0: 伤心不要害怕。
1: 让人家帮你一把。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一点意思也没有。
2: 所以呀、啊，人家就给这些邮件加了一点量。
3: 我不太明白，父母和子女的这种链接关系是会让人类高兴的吗？
2: 啊，那要看这份链接是不是足够紧密了。
3: 您究竟做了什么？
2: 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太催泪了吧。
3: 哦，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吗？
4: 他们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5: 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还不够吗？要带你带，我带不了。
6: 我怎么带？带着他去出差吗？
5: 我真的受够了，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
6: 你给我站住。
4: 他们不要我了，他们不要我了。
3: 主人，主人，笑笑已经向超原护卫求助了，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2: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
7: 快看快看，这是信封吗？照片里还挺上镜的嘛。
3: 这个女孩是谁啊？
8: 她是我们的表妹，叫洋洋。小时候洋洋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就会把洋洋送来我们家暂住一段时间。
5: 后来她爸妈来接她，她都不肯走，可烦人了。
7: 哎，秦芳，你还有裙子呀？
5: 这不是我，不是我，快翻过去。
8: 等一下，来任务了。这次竟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求助人叫笑笑。
2: 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他们不要我了，谁来帮帮我？
5: 零一，你到哪儿了？
9: 你们这是太慢了。
8: 笑笑你好，我们是超原护卫，
9: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2: 哥哥姐姐，在现实世界里，我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都不能回家。
5: 你一定很想他们吧？
2: 幸好我们平时还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就是这样的。
3: 笑笑，最近过得好吗？
10: 爸爸妈妈这边已经降温了，有没有多添衣服呀？
3: 笑笑，你不在身边呢，我们非常开心。
10: 是啊，没有你成天爸爸妈妈的假，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
3: 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再也不回来了。
10: 没错，再见了，笑笑。
5: 这世上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8: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2: 就想找他们问清楚，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11: 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
9: 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倒像是……
5: 像什么？
9: 先别急，让我来检查一下。果然有问题，笑笑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
8: 这么说，笑笑看到的视频是假的？
2: 真的吗？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对不对？
9: 你拨不出电话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
5: 到底是谁这么坏，居然欺负小朋友？
9: 搞定，一切都恢复好了。
3: 笑笑，你不在身边，我们非常想你。
10: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忙完工作，一直陪在你身边。爸爸妈妈爱你。
2: 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8: 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
9: 这人是谁啊？
10: 你们好啊，超云护卫。
9: 是上次和金融一起出现的那个人。
10: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不怕告诉你们，就是人家的杰作哦。如果忙完了，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附上定位，恭候各位

0: 大驾光临哦。
1: 走，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账。
2: 等等，这个西萨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其中搞不好有诈。
1: 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
2: 去当然要去，但要仔细计划。
0: 计划什么？
2: 没什么。
0: 不愧是超原护卫，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速度惊人啊。
1: 说，你为什么要篡改笑笑父母的邮件？
0: 我可不是只针对笑笑哦，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人家都进行了截取和篡改哦。
1: 你太过分了，
0: 这都要怪金融那家伙太笨了，什么都做不好，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开启爆裂结界。
2: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0: 人家只是在做好事，干嘛要那么凶呀？
1: 这算哪门子好事？小小眼睛都哭肿了。
0: 哎，你们不懂，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我只是让笑笑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说到底这是功德一件。
1: 什么歪理邪说？
0: 哎，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
1: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0: 界。
1: 金少，
2: 放心，我一个就够了。
3: 嘿，天空，
4: 不不不，你们误会了，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是不是行煞？
5: 再多三个也不怕。
4: 别小瞧人了，白夜，速战速决。
6: 如你所愿。
7: 石凌峰，我们也上。
5: 好。
4: 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
8: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9: 我真的生气了，来吧，爆裂出击！
2: 龙岩抓击！
4: 哇哦，有两下子吗？人家好久没玩得那么开心了。
5: 有不怕，让我来！
9: 叶波，
5: 哼，不堪一击。不知道吗？蝎子的尾巴是最危险的。
2: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强大。
7: 石凌峰，
9: 哥哥，都怪我，是我太冲动，太轻敌了。
0: 不要慌了，危险！
4: 现在才后悔，太迟了。行煞，游戏该结束了。
9: 我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石凌峰、燕波，你们快走！
2: 可是，
9: 没什么可是，快走！
4: 他们走了，你们可走不掉。行煞，给我上！反噬也要逃走，我有那么可怕吗？不过真是可惜啊，我还没玩够呢。
5: 主人，那邮件还要继续发吗？
4: 不用了，这几个人可比邮件好玩多了。
9: 哎，
2: 提风，快格挡！
10: 秦风，你演得太差了，我当时哪有那么狼狈啊！
9: 龙岩爪击，
7: 有毒炮。看来再试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9: 我就定了。
4: 住手！
7: 洋洋，
4: 哼，秦风哥哥是坏蛋，你怎么可以打梅龙哥哥？
9: 你仔细看看，到底是谁比较惨？
5: 洋洋，我想你误会了。
7: 我和秦风不是真的在打架，而是在模拟战斗。
4: 模拟战斗？
7: 嗯，

0: 前两天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完败给了对方。
1: 我们的朋友白夜也遭到了结界的反噬，受了伤。
2: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复盘战斗，找出对方的弱点，可是一无所获。
3: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贪吃鬼都饿瘦了。
2: 松手。嗯，
3: 一定是我在超世界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
0: 哇，
3: 别客气，这些都给你们吃。
2: 哇塞，这也太好吃了吧。
0: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很贵的吧。
3: 这些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不过只有手速最快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你们就待会儿吃吧，不用给我审。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要是有我在，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2: 哼，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打败我们的可是
3: 是什么？
2: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0: 他一定是事太急了。
3: 飞龙哥哥，你怎么了？
0: 西萨，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3: 什么萨？
1: 飞轮，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2: 哥哥出什么事了？哥哥，你再等我一下。
3: 糟了，这些零食有问题。燕破，你帮哥哥们叫救护车，送他们去医院。
0: 那你呢？
3: 我要去超世界找那个卖家算账。
4: 咱家都是渠道价，亏本补贴卖的，数量有限，保证正品，假一赔十。
3: 他在骗人，我表哥吃的他家零食上吐下泻，大家不要被这个黑心商家骗了。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赔偿。
4: 大家别激动啊，小姑娘，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3: 我当然有证据。
4: 这不能算证据，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3: 我才没有。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4: 这，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3: 哼，我才不怕你！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原护卫队员飞轮和秦风，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4: 你上来，我们仔细商议。
1: 不好，你要快走。
4: 来都来了，那么急着走干什么？都怪你捣乱，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不过没关系，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5: 师傅，这次你又要易容成谁啊？
4: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3: 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4: 不用试了，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1: 真是太卑鄙了！
4: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我就会放你回去。
3: 等一下。没用的，他一定在这里设了屏障。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要吃这么多吗？
0: 你就把他们当巧克力豆一口气吃下去。洋洋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2: 他能出什么事？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会不会被他拆了。要三个呢。
0: 洋洋发消息来了。
4: 飞轮，秦风，好久不见呢。
2: 金龙，
0: 他怎么会用洋洋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4: 不用奇怪，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想要救回她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心找我吧。
0: 看，洋洋在那里。
2: 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得心应手的，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0: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4: 我等了你们好久。
2: 金龙，那些假冒伪劣零食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4: 少废话，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别乱来啊，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2: 你
4: 就这点，你们也太穷了吧。
0: 金龙，放人。
4: 放人没那么容易。
2: 你还想怎么样？
4: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们，我要你们一动不动。

0: 动不许还手。
1: 啊，你说什么？
2: 我们答应你，
1: 不可以答应他。
3: 只要能救出洋洋，我们扛得住。
0: 这可是你们说的。开启爆裂结界，上吧，超音刀，
3: 试试吧。
1: 太过分了，燕波，
4: 启峰，
1: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灵风和燕波挨打吗？
4: 去，别引起金融的注意。
5: 你没事吧？
3: 没事，他的拳头像蚊子一样轻。你说什么？
1: 燕波
4: 来了。
6: 爆料用户举报，视频中心第88号直播间售卖3500，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请超援护卫抓住主播，拿回受害者们必欠的钱财。
0: 什么？
1: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那么限制洋洋的屏障禁制也就不存在了。
0: 你们别忘了，超援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是售卖三无产品的商贩。
1: 那又怎样？
7: 直播卖货的不是我，是你们的表妹洋洋啊。
0: 那个笨蛋，
8: 你才是大笨蛋。
4: 洋洋，你没事吧？
8: 放心吧，飞轮哥哥，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而且还以金融的名义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0: 你说什么？你竟敢耍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咦，多重分身。
4: 秦风，你怎么了？
1: 我肚子又开始痛了。
4: 糟了，过了吃药时间了。

0: 林一，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1: 放心，白夜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0: 啊，那就好。
2: 洋洋，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们。
3: 嗯，这不怪你们。
4: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金柔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2: 金峰。
3: 嗯，哼，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我被金荣关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根本不害怕，都是因为我相信飞轮哥哥和清风哥哥一定会来救我，也一定会打败金荣。
2: 洋洋，
4: 你说的对，洋洋，我们是最强的，失败一次不算什么，我们会学习经验，不断成长。
2: 谢谢你相信我们。
4: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3: 嗯，我话还没说完，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荣，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荣的就是这个姐姐。从今天开始，我的崇拜对象就是林毅姐姐了。啊！
5: 直播间被封，所有订单被退，
6: 这些好不容易赚的钱也被系统当作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
5: 接下来，
6: 你在做什么呀？
7: 帮你发下压力，师傅。
6: 都怪你，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就是金马，费半天劲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一定得趁灵突发现前先藏进小金库。
7: 师傅，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5: 不许说不吉利的。
6: 对不起，老板。
8: 不是，我是唐昭啊。
6: 小唐啊。
8: 大哥，你还是那么幽默。
9: 怎么突然打来了？是赚到钱了？
8: 当然，最近小赚一笔，加上你的存款，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租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6: 这么说，
8: 你的喜剧梦想？
6: 我的喜剧梦想
10: 要实现了。
6: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
5: 一会儿再跟老板换。

0: 房价，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一箭双雕。
1: 今天这里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0: 西萨大人，我们走错了。
1: 站住，行动失败了，不及时汇报，这是想去哪儿呀？
0: 我现在就去汇报。
1: 汇报什么？汇报吃了一大堆回扣，汇报私藏了领土大人的钱财。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天真。只是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是要做什么大事呢，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哦，对了，你的小金库我暂时收下了。
0: 什么？
1: 算是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惩罚。
0: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卑鄙！
1: 你要再多说一句，我就不能保证我会对领土大人说些什么了。
2: 师父，
3: 大哥，
0: 我是个没用的人。
3: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0: 事实就是如此，我什么都做不成，什么都做不好。
3: 不是这样的。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4: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突然上来了一只狼，请问还剩几只羊？还剩三只，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5: 时间关系，先到这里。
4: 不着急，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嘿呀！
3: 太好笑了！

0: 一群不懂欣赏的家伙，等着吧，我早晚会成为喜剧大师的。你想干嘛？
1: 谢谢你，
0: 谢我？
1: 对，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真是太感谢了。
0: 难道我已经有粉丝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唐周。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0: 你受到了什么委屈吗？那些事我不想提。总之，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让我笑出来。但在今天，我真的好开心，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快乐。<笑>那恭喜你啊！
1: 所以，我决定，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我都要来看。
0: 那个，我确实打算要做个人喜剧演出。
1: 但一直缺一个助理，
0: 这样吧，我看你很真诚，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呀？
1: 啊，真的可以吗？
0: 那是当然。但有个问题，
1: 你说我可以帮忙。
0: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高，还没办法租下小剧场。
1: 哎，不就是赚钱吗？
0: 兜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不饿，你吃吧。
0: 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超世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自信一点。
1: 我们要去哪找工作？
2: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啊！信我，就按照我说的来。快拔掉！
3: 不行，没打完。你在干嘛？
0: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2: 啊！那这是。

0: 有本事，别跑！就是他嘴碎，坏了我们的好事儿。你们的投机魔狗的也叫好事儿？真是多管闲事！都让开！哎呀，哪儿来的？真是碍事！
1: 等等，什么？我不是。
2: 太好了！超世界果然英雄多呀！恩人，你为了保护我，硬让自己受这么重的伤，我太感动了！我要报答你。
3: 我就是这么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
2: 需要你
3: 报答，不行，恩人，这样吧，看你这么柔弱的样子，我就勉强收你为徒，教你怎么不被别人欺负。
2: 哎，没事，师傅，谢谢师傅。
3: 大家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
2: 可你的小金库还在西萨的手里。
3: 长音刀说的没错，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2: 他是上级，我们能怎么办啊？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我发现灵兔一山中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而且用的是加密转账。哎，所以呢？
3: 所以呢？
2: 所以他转的金马，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
3: 然后呢？不还是没有办法吗？你是不是傻？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那我们……
4: 哎，师傅，我明白了，你要偷林兔崽子的钱。什么叫偷啊？
5: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对，拿回来。<笑>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还是没找到金融。可是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那可是我们攒了好久的。哎，
4: 好在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
5: 这金融也太狡猾了。 下次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2: 怎么了？我在帮忙打线呢。
6: 与其废话，不如做点实际的。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我才把真实看透，重量杯有几人壮志得愁，也怪我对宁臣提防。

0: 老白呀，我的老白
1: 我师傅说过一句话，在我们李家弟子当中，他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笑的，我是唯一一个把我师傅唱哭的。
0: 悔不该，清风青山怒才见。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

0: 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并且啊，它还有农残检测，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

0: 香，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

0: 唱过瘾了，方有家了。
1: 老母亲在上，儿拜见我的孩儿有话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东南十八载家贫。

尽了脸，我把母亲念。

0: 这个时候成贵夫人，这个表情应该开心一点，自豪一点。
1: 香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

0: 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 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0。

对对，跟牛排不一样。

3000两，就是3000，我也没有。

0: 他的手法他不是古装剧的手法。
1: 对对，这个身段是现在的身段。
2: 这管打管笑咱不稀罕，一心要为您做个青年官，我宁愿难劳的你草长满，也不叫我的好百姓蒙受屈原，上任岗岗三天满。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喊高声，咱不是刀大姐夸官扬名，都只为我扎坏这野鸟的两条命啊。二主

光头啊，有一把天子宝剑大放光明，由此我三道士皇王升职啊，我先斩后奏能进北京，有人知茶几去做小小的江宁府啊，哎，哪个没人知啊，我本是出京

0: 在南京做老朽，听说上司洪文宝面子发烫腰斩头，还背着点点不知香。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6: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8: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的们给我上啊！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啊。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呦，啊，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2: 师傅，快走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快走，师傅，走走。
3: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0: 走。
6: 大师兄，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成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由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

0: 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1: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这黄梅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0: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0: 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啊，诚然是天朝大国，君帐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0: 这
1: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是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6: 什么
5: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6: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5: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6: 要什么？
5: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0: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6: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0: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6: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6: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陛下，
6: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7: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8: 悟空，
2: 师傅，这
9: 是师傅。
8: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9: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8: 猴哥，你等
6: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10: 陛下，陛下。
0: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6: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2: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9: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似诊脉了。长老请。
0: 悟空，
2: 师父，你先请安坐。

0: 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哎，
1: 悟空啊，你会什么寻思诊脉？
0: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走走走走。
1: 悟空。
2: 哎，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1: 哎，你。
3: 哎，快坐下。哎哎哎哎。
2: 纸啊，笔啊，你那丝呢？啊啊，就是那丝啊。嗯，嘿嘿嘿嘿。啊，这，
4: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可否是他？一试。
5: 好吧。嗯，
4: 哦，把这个上，把这个上，把这个上，把这个上，把这个上，把这个上。
6: 哎呀，
7: 怎么了？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猴哥你真行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4: 请，请
0: 请
1: 啊，
0: 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4: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0: 像开药铺的呀。
1: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2: 哎，大师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啊啊，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1: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2: 哦哦哦，
1: 快点快点啊！哎，
2: 真妙。嗯，
1: 沙师弟，
2: 哎，
1: 嗯，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3: 锅灰？
1: 嗯，
3: 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1: 嗯，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啊，
2: 哎，
1: 快去。
2: 哎，
1: 嗯，八戒，
3: 嗯，
1: 你再取些马尿来。
3: 啊，马尿？
1: 啊，
3: 马尿，马尿，哎
1: 呀，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3: 马尿，
1: 快去快去，
3: 马尿。
1: 啊，请把药拿去。
4: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啊，
4: 乌金丹。
1: 啊，
4: 哎，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4: 哎，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4: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4: 哎，哦，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4: 啊，多谢神僧指示。
5: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死国王下药啊。
5: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哎，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啊，多谢多谢啊。
5: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坐下。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灵，马多灵，
0: 马多灵。
1: 二兄，你
0: 马多灵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多灵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0: 大家请，多谢。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嗯啊，你是谁？
2: 嗯，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啊，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

0: 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啊？
0: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啊。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宝物？
1: 嗯。
0: 哦。
2: 滚！
3: 是是。
4: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2: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1: 大王，
2: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哼，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4: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快请。
4: 是。
0: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5: 是。
2: 那个朱思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思国姓魏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2: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

0: 你看我腰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好。怎么这
1: 该我摇了。
2: 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默念默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守堂，守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0: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

0: 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
2: 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

0: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就这车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

0: 动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

0: 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

0: 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通通通，拉拉拉，
2: 急急急，快！
3: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我唱个南京晚安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6: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5: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7: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6: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8: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1: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0: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1: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2: 是的，活动活动啊。
1: 对对对，
3: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0: 茅屋，
1: 是座茅屋啊。
3: 对
1: 啊，
3: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0: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3: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1: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0: 法界说的
1: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3: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父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父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父去吧。
0: 对对，我看就让师父去吧。
1: 那师父，你可小心着点啊。
3: 放心吧，
4: 师父，
0: 当心呐。
3: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4: 师父，当心一点。
1: 早点回来呀。
0: 师父走了，你瞧。

0: 女施主，姐姐们，姐姐们，哎，怎么了？你们看呢？啊，原来是个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啊，化缘的。嗯，那好吧。
2: 请屋里坐吧，
3: 请吧，
2: 请，
3: 快点儿，看他，看小他们俩，
4: 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3: 快快走，快走。
2: 啊，请。
3: 哎呀，快点，请
2: 啊，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2: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0: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化斋的和尚。
2: 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认。

0: 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0: 姐姐妹妹们妹妹们啊啊

0: 什么呢？
1: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0: 真的？
2: 这不对呀。
3: 怎么了？
2: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3: 二师兄，别乱说。
0: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4: 那就端上来吧。
0: 姐姐们，来呀！
5: 哎，来啦！
4: 长老，请。啊，
5: 请。
4: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0: 请吧，请吧，
5: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啊
4: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球。
1: 啊！
0: 二师兄，
2: 哎，
0: 你看，
2: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
0: 哎，瞧，
2: 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3: 呆子，
0: 大师兄，
3: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0: 啊，
1: 怪！
3: 啥事？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
4: 哎，
0: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
3: 嘿嘿，你不知道
0: 啊，
3: 那七个女怪啊，
0: 嘿嘿，
3: 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0: 洗澡？
3: 哎，
0: 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3: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0: 也是啊。
3: 哎，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2: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2: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2: 我去。
0: 哎，二师兄，
3: 师弟，
0: 别坏了名头。
2: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3: 哎，去吧，
2: 我救师傅。
3: 去吧，
2: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热。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我下来了。我来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 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
2: 瞧我的！啊！师傅，对，悟空，
3: 师傅，
4: 师傅，师傅，你想好了？快走！
5: 姐姐，
4: 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
4: 怎么会起火呢？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哎呀，
5: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走吧。
5: 走，
4: 上来。
6: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
4: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7: 请。
6: 走，走，
8: 走，走，走。
4: 请。师傅，他们来了。
0: 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快开门呀！快点，快点！
4: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
4: 原来是师姑到此。
0: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4: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0: 好，快走。
4: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嗯。
0: 童儿，快看茶！
9: 是。
0: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啊，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0: 哎，你这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10: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4: 啊，
0: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4: 啊，是是。

0: 是个胖和尚，姐妹们，
1: 胖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姐姐怎么办？怎么办？
2: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是，丽丽长老，我去去就来。啊，好，
1: 我失陪了，
3: 道长，请便。
1: 好，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师兄，报仇，为我们报仇啊！哦，
4: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
1: 快起来，快起来！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4: 师父，请用茶。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5: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6: 哎呀！

哎！

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卯
2: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2: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2: 讨嫌，
0: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0: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0: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命。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

0: 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哇，这根绣花针呐、啊，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哦、来来来，哦，你看，哦，哦。
2: 无忌，
3: 师父，
2: 无忌，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4: 杀死你！师父，杀死你我了、啊！
3: 大师兄，大师兄，
5: 啊、大师兄，
3: 师你看这怎么办呢、哎？啊！
5: 别急，啊，不妨事。师父，哎，
3: 哎，师父。
5: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成，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别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啊！哦，哎，师傅，
5: 师傅也好了，
3: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6: 好了，好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哎，哎，哎。怎么怕我老猪啊？啊啊啊！去你的！哎，去你的！第二三什么？师傅！啊
7: 不要怕。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

0: 疼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

0: 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这究竟在为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4: 等等，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等会儿，
2: 而且有明显的心包积液，凡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室。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0: 一勺穿到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6: 郑州多云转晴，38到28度。新郑多云转晴，37到27度。安阳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濮阳晴，37到27度。鹤壁小雨转晴，36到26度。新乡小雨转晴，37到27度。焦作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开封晴，38到28度。商丘晴，38到27度。周口晴，41到27度。西川晴转小雨，37到27度。漯河晴，39到27度。永城晴，38到27度。巩义小雨转晴，37到27度。洪城新县晴转小雨，36到24度。天然氧巴西峡小雨，38到26度。华县小雨转晴，37到27度。长垣晴，37到27度。邓州晴，38到27度。固始晴转多云，35到27度。鹿邑晴，40到28度。新蔡晴转多云，3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

世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

0: 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10号，光合组织2026智能计算应用大会在郑州召开，中科曙光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
1: 曙光8000登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从万卡级迈入了10万卡级部署的全新阶段。这套超级算力系统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并将高精度科学计算与智能计算能力融合于同一平台，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在位于郑州的10万卡核心节点上，已完成300多项超智融合应用优化。
2: 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平地，现在已经成了国家超算互联网的核心节点，楼建得快，算力更新的速度更快，到现在10万卡，这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单体国产 AI 算力资源池。
3: 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计算的刀，也是一个正反面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有16个芯片，单个机柜640个大算力卡。我们两个这个计算的机柜和中间的一个我们叫液冷的一个换热柜，然后共同组成了这么一个单元。这一个单元呢就是1280个卡。我们整个这个主机房大概2000平左右，放了10万卡的这样一个机群。
1: 十万卡的计算速度到底能达到多少？
3: 如果10万卡全部用于这个模型推理服务的话，将会是中国最大的 token 工厂啊。大概可以支撑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服务的大概5%-10%的这样一个业务量。
1: 在大会现场，中科曙光和裕信电科集团还达成战略签约，共同推动10万卡级先进算力与河南产业需求高效对接，为河南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重点行业智能化升级提供系统化支撑。

0: 们需要更多的去和曙光的生态，包括和光合组织生态相融合，让河南很多研发的团队啊和相应的这个国之重器的这个研发紧密的配合起来，来引领河南科研力量去推动相关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1: 大会期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移动云公司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算力资源互联互通、高效共享，助力中部地区算力产业国产化、规模化升级。
2: 下一步，河南移动将紧扣河南省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生态，深化跨领域产业协同合作，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数字河南、数字强省建设注入移动动能。
3: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托举大国重器飞向苍穹的背后，凝聚着一份来自河南制造的硬核力量。
4: 两个轮的车、三个轮的车、四个轮的车你都见过，但是一辆24轮的车加两辆48轮的车呈品字形协同工作，你见过吗？而它就是长征10号乙火箭的专业运输车 Made in 河南。别看它如此庞大，行动起来却非常灵活，可以原地180度转向，甚至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3: 本次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水平转运，发射架带舰总长近80米，宽近15米，重量近800吨，是目前国内实施水平转运规模最大的火箭。
5: 重型集装架舰为，若做成单齿，车体会过于巨大，适用性差，三齿分体布局可以充分发挥三齿的车辆性能，方案更经济合理。
3: 要把三台独立的车拧成一股绳绝非易事，研发团队在成熟的模块运输车技术基础上进行升级定制，换上了新的液压动力与电控系统，最终将三台车的步调锁到同一根节拍器上。
4: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运行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步行就可以跟上，这是因为火箭不仅吨位大而且非常精密，要保证运输过程的足够平稳。最不可思议的是，这辆庞然大物竟然没有驾驶室，完全靠一台遥控器进行操作。
6: 这辆车一共有10种运行模式，可以覆盖各种复杂路况，遥控器不到20个按钮，可以精确地操作这100多个轮子的庞然大物，就像玩遥控车一样。
7: 新大方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次长征乙火箭的转运任务，既是国家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重点战略工程的政策机遇，也得益于河南省深耕装备制造，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的市场环境，得益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合力优势。
3: 除了新大方的火箭运输车，近年来河南制造屡创佳绩，从洛州下线的全球最大22米碾环机全系列轴承，到中铁装备为引江补汉工程定制的新型盾构机江汉神农号，立足155，河南明确产业发展量化目标，力争制造业比重稳定提升至28%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达到30%，河南制造正在更多大国重器的名单里烙下中原印记。
8: 2026年上半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六月底，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81.5万吨，同比增长超230%，创开港以来最佳业绩，标志着港口正式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快增速发展新阶段。
9: 最近一段时间，信阳港、淮滨中心港粮食专属泊位一派火热，20000余吨新收优质弱金小麦集中外运，自动化传送带不间断输送小麦直达1000吨货轮，沿淮河直发江浙华东市场，低廉的水运成本、高效的周转效率，吸引外地粮油企业专程前来采购。
10: 今年的港口效率高，收的粮当天就能进港，水运比走公路便宜将近50%。
9: 淮滨中心港作业码头也是一片繁忙，龙门吊来回穿梭，集装箱堆码装船同步推进，满载钢带的货车源源不断驶入泊位，多条作业线全天候运转。
11: 当前港口集装箱、带钢等工业货类装卸任务饱满，多条航线满负荷运转，日均装卸集装箱超200标箱，带钢等工业原料运输量持续攀升，整体作业效率保持高位运转。
9: 依托科学统筹的调度体系，港口提前规划泊位、机械与人力配置，最大程度压缩货物中转等待时间，实现极到极卸，极卸极装。
12: 船到港之前，我们提前把泊位腾出来，装卸设备作业办足，

0: 圈部对接到位，现在粮食从大车到船厂，基本不用落地，满车进，空车出，待运时间压到了最短。
1: 吞吐量大幅增长的背后，是信阳港淮滨中心港全方位的布局与运营优化。港口加密多条常态化集装箱航线，依托公铁水多式联运，搭建起连通中原、直达江海的内河物流网络，不断拓宽货源渠道，在传统大宗货物基础上新增多元品类运输业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延伸。港区同步坚持党建引领生产，上半年保持安全生产零事故，为货运规模稳步提升筑牢保障。
0: 我们将以上半年半年红为契机，持续深挖上下游货源市场，不断优化码头装卸配套服务，完善多式联运全链条物流体系，稳步拓宽货运辐射范围，全力冲刺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持续激活淮河黄金水道的运输优势，助力豫东南各类货物通江达海，行销全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提出按照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总要求，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3: 7月10号，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参与调度的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6家水库全部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累计腾出库容41.72亿立方米。第五届全国建材行业防渗强工职业技能竞赛7月10号在周口项城开赛，来自全国60名选手围绕热熔 SBS 卷材、高分子卷材、防水涂料三大核心项目展开比拼。赛场外同步开设企业特装展区，集中展示新型防水材料与前沿施工技术，搭建起技术交流、产品展示、商贸对接的优质平台。7月10号，2026年许昌市首届体育夏令营开营。本次活动由市体育局主办，面向中小学生招募500名学员，开设6大球类及田径课程。许昌市体育运动中心统筹筹备，邀请专业学生支教，并联动医院企业，保障医疗与后勤，为青少年搭建安全专业的运动实践平台。活动持续至7月29号。
2: 7月10号，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8轮收官战全面打响。
4: 我现在是在开封体育中心体育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8轮比赛的现场，开封队主场坐镇迎战鹤壁队，同时这也是本次预览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一轮比赛，各支队伍都将拼尽全力向着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发起冲刺。
3: 开封与鹤壁一役关乎 B 组排名，首节两队交替得分，开封23-21微弱领先，次节开封加强防守与内线冲击，半场49-44领先，一边再战，开封攻守全面爆发，单节轰出37-19，三节结束86-63，拉开23分分差，最终开封110-79主场大胜，
5: 全力以赴去应战第二阶段的比赛吧，给球迷们奉献出精彩的比赛。
3: 郑州赛区，郑州队迎战南阳队，首节郑州队建立了12分优势，次节南阳队追分凶猛，半场分差缩小至6分，第三节郑州队稳住局面，三节结束领先19分，最终以104-75稳稳收下胜利，锁定小组第二晋级，
6: 顺利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目标，所以下阶段我们可能会相应的调整，然后呢争取灵活多变，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
7: 希望继续保持下去，在接下来淘汰赛里面发挥我们郑州队的这个小快灵的特点，能够走得更远。
3: 本轮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双循环收官战，第二阶段主客场交叉淘汰赛即将打响。AB 两组晋级的16支队伍将通过16-8、8-4的对抗，最终前四名获得省运会决赛阶段资格。7月10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航空模型比赛在安阳航空运动学校开赛，来自全省19支代表队的276名运动员、领队和教练员。 人齐聚航空之都，上演精彩空中对决。
8: 我非常喜欢航模，我是从三年级开始喜欢的，最好的一次就是去年空战得到了全省第一，希望在这次比赛中也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9: 期待队员们

0: 稳定的发挥，奋力拼搏，斩获佳绩。
1: 本次比赛年龄跨度大，最小选手8岁，最大选手50岁。赛事共设室内无人机第一视角竞速、遥控模型手抛滑翔机及电动滑翔机、无人机足球等5个项目。赛事将持续3天。
2: 连日来持续高温，焦作沁阳市组建农技服务小队，分片包村下沉田间一线，为农户提供苗情诊断、水肥调控、病虫害预防一对一指导，多措并举降低高温对玉米苗期的不利影响。
3: 7月7号上午，焦作沁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服务小队来到柏乡镇南王村汇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走进玉米地，仔细查看玉米长势和伤情，现场指导种植户辨别作物缺水症状，因地制宜做好田间管理。
4: 玉米正是生长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中心来的指导病虫害防治的田间管理的，对于将来的玉米高产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
3: 据了解，当前沁阳市31.03万亩玉米正处在苗期，幼苗根系浅，抗逆性弱。针对持续高温对玉米苗期产生的不利影响，专家传授了田间管理技术要点。
5: 持续浇水的，选择早上或晚上小水浇灌，5点以后喷施叶灭肥，增强抗逆性。最后合理的控网，科学追肥，切实培育壮苗，为稳产高产打好基础。
2: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暑期里，子女托管、课业辅导成为群众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南阳栖霞县回车镇古庄河村立足村内多数家长在周边工厂务工的实际，开展公益暑期辅导班，让乡村孩子在家门口度过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
1: 走进古庄河村公益暑期辅导班，50多名中小学生正安静伏案书写暑假作业，遇到难题主动举手请教志愿者。课余时间，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打篮球、羽毛球，在活动室对弈下棋、趣味游戏，假期生活丰富多彩，快乐充实。
6: 以前暑假在家写完作业就是看电视、玩手机，遇到不会的题目也没人教，现在来村里的辅导班，有哥哥姐姐们给我们讲题，还能和小伙伴一起学习、看书、做游戏，每天过得特别的充实。
1: 辅导班面向全村1至9年级中小学生，每日下午3点至6点开课，错峰避开高温时段。课程以暑假作业辅导、疑难知识点答疑为主，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反诈科普、消防安全等专题安全教育，还组织阅读分享、棋类比赛、趣味益智游戏等文体活动。
7: 咱们古庄河村办这个暑假辅导班办的真是好。
1: 辅导班招募优秀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支教服务，依托专业学识，耐心为孩子们答疑解惑，指导学习习惯，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8: 得知村里组织办辅导班，我踊跃报名，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到他们，看到小朋友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1: 村部精心布置学习场地，全天候开放空调，免费提供饮用水、课外书籍、棋类文体器材，为孩子们打造舒适温馨的学习活动环境。
9: 下一步，我们将从严抓好日常管理和安全值守，丰富学习和安全教育，切实解决村民暑期看护难、辅导难问题，把惠民施政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近日，河南高温天气持续打卡，用电负荷明显上升。国网洛阳供电公司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对线路升级改造，提升供电可靠性，守护群众夏日清凉。
10: 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大家检查一下设备跟线路上有没有遗留物，检查完备之后可以返回地面。
3: 7月8号，在洛阳市涧西区长安路，工作人员利用绝缘斗臂车上升到13米左右的线杆处，身着绝缘服，借助带电作业工具，将线路所带负荷转移至其他线路后，进行智能开关更换、线路改造升级。与以往不同，此次作业期间涉及的16个小区、3923户居民、商铺及10家企业均实现用电不间断。
10: 本次改造完成后，线路故障排查时长将从原来的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还能实现故障区段自动定位隔离，进一步缩小故障停电范围，大幅提升区域配网的供电可靠性，为夏季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基础，切实保障高温大负荷期间用户的清凉用电。
2: 7月7号下午，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6大队接到

0: 指挥中心紧急指令，一名孕妇突发临产征兆，急需前往妇幼保健院就医，需要交警协助护送。
1: 接警后，铁骑队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梳理最优通行路线，驱车赶赴指定点位，与求助车辆汇合。确认情况后，铁骑队员立即开启警灯，拉响警报，全程为求助车辆开道领航，同时通知前方路口开辟绿色通道。
2: 向罗源往北推车日产
1: 护送路线城区路段车流密集，沿线各岗点执勤交警与铁骑队员紧密联动，提前疏导路口车流，指挥社会车辆避让，精准管控路口通行秩序。各警种全程协作，警力无缝衔接，最大程度缩减通行时长，最终成功将孕妇安全送达医院，为及时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3: 我扶着你呢，
4: 谢谢谢老。
1: 截至发稿，孕妇已顺利生产。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南阳方城杨集镇，欣赏数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的夏日美景。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兴国天才，送到万岁！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誓死不从，孤儿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3: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1: 猴哥，
4: 妖怪，
1: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父，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1: 师父叫我救的。
4: 师父，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2: 悟空，
4: 师父，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2: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5: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
1: 那让我打死他！
2: 八戒，人妖尚难。

0: 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对，
2: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1: 对对，咱们
3: 师傅，
2: 好吧。
4: 哎，走，
3: 师傅，快走，快
1: 走，
2: 先走吧，
1: 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
0: 呀？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2: 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0: 岂得胡言！
2: 哎，哪儿去？哪儿去？
0: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2: 师傅！
5: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0: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1: 走。
6: 师傅，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0: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请这边。

0: 只是
1: 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2: 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是。

0: 失踪。
1: 师傅
2: 啊，我给你送茶来了。
0: 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哎，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父，师父，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
5: 啊！悟空，哎，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父，师父，师
0: 兄，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附近。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3: 师傅，
2: 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你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2: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2: 啊！
3: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父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父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2: 是吗？打虎

0: 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2: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5: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6: 奶奶，
5: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6: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儿来呀。
6: 要到哪儿去呢？
5: 要到那儿去啊。
6: 那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6: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5: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6: 洞中的水不知泉水甘甜。
5: 哎呀，
6: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5: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7: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8: 不，
7: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8: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7: 取经？休想！
1: 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
8: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3: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3: 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3: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4: 看，足有200-300里深。
3: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父，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父，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有办法
0: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0: 贫僧从不饮酒。
2: 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正手。
2: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4: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长老分成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肺。长老，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0: 哎呀，挂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儿办的，哎呀，
1: 哪儿跑？啊！少师弟，
2: 大师兄，
0: 师傅呢？
2: 和二师兄在一起。
1: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师傅呢？师傅，这啊，这师傅，这是，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0: 下去，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小师弟，你看你行李和马。哎，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
2: 猴哥，
0: 八戒，是我，小师弟呀，这那边，嗯，哎，那边，走，嗯，八戒，快，来。 八戒，快过来！来了，哎呀，哎，八戒，你瞧，尊奉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 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亲，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由，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这，嗯，不信，嘿嘿。
1: 不信，你瞧瞧这个。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哎，糟了，快走，走了啊！这猴头分明是乌赖好人最佳三等。来呀，
0: 天王，
1: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天王，来呀！父王，父王慢动手。
2: 你为何拦我？
1: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 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2: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0: 大圣，
2: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1: 是。

0: 孩子，
1: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0: 太白，
1: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1: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1: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哎
2: 呀，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嗯，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3: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1: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3: 就是
1: 要去见玉帝。
2: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2: 大圣，
1: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2: 大圣，大圣，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2: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1: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啊！哦，
1: 不听！
2: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啊！师父，
4: 师父、啊，师父在哪儿啊？
1: 咱走，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4: 师傅。

0: 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啊！

0: 你，爱妃。王儿，
1: 来来来来来。

0: 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2: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3: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5: 快走！有人叫我，
6: 快走！啊，躲在这儿。
7: 师兄，师傅，
6: 师傅，
7: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8: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9: 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0: 这，是啊，长老，
9: 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

0: 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7: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18: 这个病人是 HIV。
1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20: 一朝传扬这句白大义，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9: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0: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2: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师傅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也好。
1: 那就住这儿吧，来，
2: 走走走，进吧，请。
3: 哎呦，住店呢，请啊，
1: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3: 有，请请请，
1: 住这儿，
3: 哎，哎呦，您这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1: 哎，请，
3: 好，请，
2: 走好了，
1: 店主。
3: 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0: 住店呢？
1: 端着一点的。
0: 有，
1: 请。
0: 可别住和尚啊！
1: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0: 不少、啊、
1: 还不少呢。
2: 大姐，
0: 来，我带这个。
2: 哎，你拿来。
0: 哎，这给你啊。嗯，
2: 起。
1: 啊。来。
2: 八戒，你的耳朵。
0: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啊。
2: 师傅呢？师傅。
0: 师傅呢？
2: 师傅在那儿。
0: 师傅在那边啊。啊，
2: 师傅。哦。
0: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3: 是，
1: 您跟大师兄换换，
0: 换换吧，
2: 换换吧，师傅，换吧。
3: 怎么样？
2: 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那怎么称呼啊？
2: 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四二官。
0: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啊，叫沙四官。
0: 记住了啊！
2: 对，都记住了啊！
3: 那就上路
0: 了。三官，
2: 走，
0: 朱三官。
4: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0: 那快点进吧。
2: 走。
1: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0: 你看啊，
2: 去。
0: 哎呦，这房间它真凉快啊。
2: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5: 好，是。
2: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2: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0: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6: 不是和尚，
7: 不是和尚，少来管。
4: 你听，这。
2: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8: 快点看看，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9: 到那边去看看。
10: 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10: 啊，不是和尚，秃子。
8: 我是外地来客商。
10: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10: 走，快点！
0: 瞧，又抓了个秃子。
10: 走。
0: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2: 我去看看。
5: 看看啊。
0: 这，
10: 哎呀，快点！
1: 二师兄，你看，
10: 走，
2: 悟空。
10: 又抓了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8: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4: 大哥，放了他吧。
11: 去吧。
4: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2: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1: 楼下都查过了吗？
12: 楼下已经查过了。
11: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5: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

0: 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1: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2: 嗯，上去看看，走。
3: 哦，快点，快点。咦？
1: 嗯，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
1: 呀，去看看。
4: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 有人
5: 来呀，来，把他放倒。
6: 是。哎，来，接下来呀，
1: 这是什么？
4: 这里也有人啊！
1: 大哥，大哥，
5: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5: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4: 是，放手出来，
7: 出来，出来。
1: 走，你这个家伙，
7: 怎么没了
1: ？
7: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5: 快点把他拉出来，
7: 把他拉出来。
1: 啊？
7: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5: 拉出来，拉出来！
7: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7: 快放我出来！快！
1: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7: 就快
1: 快把柜门打开！
7: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锁紧了，
7: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中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王儿，这是何物？
9: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7: 啊？
2: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10: 当心！当心！
7: 王二王，
10: 父王，
7: 快把他挡住！
10: 快！
2: 王二王，
7: 他跑了！
2: 他你是什么人？
1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1: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2: 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1: 哦，请我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2: 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1: 对呀、
12: 快
11: 去吧。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
1: 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1: 师傅，请慢点啊。
8: 哎呀，
11: 师傅，师傅，
8: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8: 神僧，
1: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8: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0: 位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0: 哎，对对对对。啊，
2: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哥，这坐坐坐坐坐，哎，坐。啊，
4: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父王长了。
1: 头发，哎呀，
2: 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好，
2: 多谢神僧。
0: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2: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5: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0: 哎，你看到了。哎，
2: 列位请坐。
0: 行行，坐了。哎，
2: 列位请。汤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0: 师兄，这当师父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1: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1: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0: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4: 高高啊，父王。
6: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4: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2: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2: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5: 是
1: 啊，敬酒，
0: 敬酒，
4: 请师父敬酒。
0: 好，
2: 神僧，
0: 好，好，好，嗯，
1: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0: 哎呀，使劲啊，使劲啊，使劲啊！哎，嗯。哎

哎呀！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走，兄弟，走
3: 走
2: 走
3: 走，
2: 哎，走吧。哎，走啊！
3: 喝一口。
2: 哎，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呀，走走。嗯。八戒，少师弟过来呀、啊！哎，
4: 来了，叫上。哎，
5: 二兄，什么事？
2: 八戒啊，你去装那个。
4: 啊？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2: 妖怪，
4: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啊！哎，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哎，
4: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
5: 二兄，看咱们耍的快不快？二兄，咱们像不像啊？对。
6: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7: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8: 大王，
6: 看见没？
7: 回来了啊！
6: 回来。
7: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6: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7: 啊？一会儿就来
6: 啊！没错，啊，
7: 他是谁？
8: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7: 他怎么进来的？
8: 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7: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8: 哎，是。快走！
5: 二舅，
8: 快点！小声点，快！
5: 好，这么高！
6: 八戒，
8: 喂，
6: 你看，宝贝！
5: 真好看，你看，
6: 小声点。
5: 哎呀，你看，
6: 把灯给他拉开。
5: 哎，快进呢！
6: 快进去。

0: 兵器在这儿，在这儿呢。我这个，快点，下去！猴
1: 哥，这你，
0: 啊，兵器到手了，
1: 猴哥，哎，啊。

0: 师父，皇儿，
1: 师父，
2: 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0: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对。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4: 去吧，
3: 祖爷。
4: 去吧。嘿，
3: 祖爷。
4: 去吧。
5: 快跑！
6: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7: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6: 请。

0: 啊！好，
1: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快走吧！
2: 快点！

0: 这么大的河，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哎，师傅，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不金寺。
2: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师傅准知道。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 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哦，金砖布满奇缘，金砖铺地，哎呀，师傅，您快快给我们讲讲吧。你讲讲吧。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祇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3: 哦，那祇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啊，黄金布满地面，这得多少黄金呢？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3: 这谁舍得？
2: 几乎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
3: 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到底是师傅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2: 我呆。
4: 斯文，斯文。
2: 哎，
3: 师傅。
2: 师傅，
3: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2: 古来长者留遗迹。
5: 草木沾恩，有余放。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6: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
5: 哎，我肚子饿得慌。 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6: 是。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 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

0: 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快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

0: 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方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干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黑不吃，饿。嗯，
1: 师傅来了，
2: 哎呀，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快点，快点。
1: 师傅，哎。
3: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4: 正是，长老，请。
3: 好，请。
4: 长老，请坐。
3: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3: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5: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嘿！啊，这边
3: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哎，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走。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师傅，听着，从这儿好像有哭声。

0: 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5: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4: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4: 悟空，
6: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6: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6: 宣公主上殿。
7: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 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6: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请。

0: 上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1: 对对、啊、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是退下退下、
2: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4: 大师兄，
7: 哎，
6: 怎么样？
7: 哎，
6: 看看。
8: 大师兄，你看。
6: 哎，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6: 师傅打我！哎呀！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9: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0: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0: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哎，
1: 我受点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对对对，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
2: 圣僧，请坐。
4: 师
1: 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快点，师弟，走，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
3: 大师，
4: 咱们也去吧。
2: 驸马，驸马，
3: 你穿什么？
2: 驸马，
3: 你穿什么？驸马，
2: 哎呀，你
3: 快戴上！
2: 穿什么？
3: 驸马，
2: 驸马。

0: 哎呀，哎呦，大师，您那是师傅。沙师弟呀、啊，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

0: 选。
1: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0: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1: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

0: 放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八戒，
2: 想跑？哪儿跑你？
1: 哪儿跑？
4: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5: 要请哪儿跑？
1: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5: 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6: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5: 捣药的玉杵。
6: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5: 嫦娥性子就是他，
0: 孽障！求助同圣僧！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5: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1: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2: 二师兄，
1: 等等我！
2: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0: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7: 女儿见过圣僧，快！
2: 弥陀佛。
5: 八戒，快走！
2: 好，快走！
7: 请请请请。
2: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龄啊？
5: 快走啊！
3: 陛下，告辞。
7: 圣僧，请，
3: 请。
5: 哎，上马！
2: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5: 走。沙师弟，跟上。
2: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没听说呀、啊。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0: 咱们也拜拜，咱们也拜拜。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1: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9: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0: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2: 这不符合流程。
9: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3: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6: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8: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9: 爬
15: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5: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9: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200-300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00-300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牙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

0: 退休生活了。
1: 远近一体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测了路。你看，啊，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0: 师傅，师傅，船来了！八戒，有心救难渡，巧合渡河。哎，长老，
3: 坐我的船吧。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3: 不行不行，
0: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
3: 不行，
0: 还早呢。
3: 悟空。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走，
3: 哎，不不，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多吃。

0: 嗯，来吃吃，哎哎，来吃吃吃，来啊！
1: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2: 悟空，
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1: 师傅，你吃吧。
2: 哎呀，悟空，
3: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1: 是，
4: 这这，
0: 这个，
1: 好好好，
4: 我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5: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3: 请。
5: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1: 藏经楼，
2: 藏经楼。
1: 走，
5: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5: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1: 哦哦，嘿，
5: 怎么样
3: 啊？啊，
5: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哎，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1: 尊者，快传经吧！
5: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1: 依你说如何传呢？
5: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1: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4: 你懂吗？
2: 不懂。
4: 他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5: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4: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6: 是啊，还传不传了？
5: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4: 师傅，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3: 悟空，
0: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2: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1: 走，
2: 悟空，
1: 走
4: 走走，
5: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0: 你怎么这？
5: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4: 这
1: 师傅，
5: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4: 猴哥，
5: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4: 师弟，
1: 八戒，
4: 好，
5: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4: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5: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4: 这太好了，
1: 来了，
5: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4: 师弟接着，好好。

0: 八戒。
1: 猴子，
2: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2: 一百卷。
1: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

0: 哎，这
1: 啥？
2: 啊！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是啊，
2: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
2: 啊，
3: 这色戒岂能开得？
1: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3: 啊？怎么？
1: 这
3: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师弟强，哎
3: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顿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0: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

0: 钱享用。哦，
1: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悟空，
1: 啊，师父，
2: 悟空，
0: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啊，
1: 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哦，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0: 谢谢了，不谢。
1: 哎呦，走，
5: 请，
1: 走，过来点，走。
4: 啊，请。哎，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0: 悟净，
6: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0: 去吧。嗯，
6: 这，师傅，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傅，
0: 哎呀，
7: 师傅，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啊，看仔细了。
1: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好，哎，
1: 拿走。哎，八戒，八戒，
6: 哎，来了。这儿，
0: 啊，
9: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10: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1: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10: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11: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0: 金刚经一部100卷。
1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9: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9: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
1: 不，不，
0: 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
2: 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3: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3: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4: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4: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4: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5: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6: 唐
0: 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3: 将牛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3: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师父！
4: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4: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7: 大师兄！
1: 师父呢？
7: 师父呢？
4: 师父呢？
7: 师父！
4: 师父！
7: 师父！
4: 师傅，
7: 师傅，
4: 师傅，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1: 师傅，怎么样？
8: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7: 师傅， 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2: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7: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4: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4: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8: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2: 这，
4: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8: 谁在叫我？
2: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8: 啊，老龟，
2: 他来了。
4: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7: 真的。
4: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2: 哎呀，
7: 是啊，
4: 你好啊。
2: 驮我们过去吧。
4: 来，上来吧，上来吧。
2: 八戒，
4: 上来，上来。
2: 给我，给我。
8: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4: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7: 师傅，师傅，
2: 师傅，
7: 来，
2: 师傅，来来来，慢点。

0: 到底给问了没有？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原来忘了问呐！
1: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2: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3: 难受啊，师傅。
1: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那就快晾干吧。
2: 我来，晒那个。全湿透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瞧，
0: 这是石头了。
4: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珠海。
4: 哎，袋子，别坐上。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
4: 你看着。
1: 啊。
4: 哎呀，这给，还有这。
1: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
2: 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0: 走，走啊，浩哥，你走吧，除了走吧。

0: 师傅，你瞧，
1: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
3: 二叔，
1: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

0: 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4: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

0: 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

0: 前30名打击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你怎么了？
2: 你看这，
0: 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式啊？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行了，这就是徒弟了，这都是谁故事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4: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6: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哦，
1: 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啊，
0: 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0: 长老也姓陈呐。
4: 贫僧俗家姓陈。哦，
0: 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呀，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0: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啊，
2: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爹
0: 爹，坏官儿，官宝儿，
2: 官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
4: 说，
3: 说
4: 吧，
3: 说吧。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师父，请，
4: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啊，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6: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6: 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2: 你看一看，
0: 哎呦，真像！
6: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1: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6: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6: 替我儿子？
1: 是啊。
6: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6: 替我儿子？
1: 是啊。
6: 这
1: 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6: 哎呀，
3: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3: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就不谢

0: 是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哎呀，
2: 谢长老！哎，
3: 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啊、走，
1: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筋吧？
5: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悟空，
0: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4: 各位长老，师傅，长老，
3: 来吧，
0: 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3: 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啊。
3: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呀，
0: 八戒，来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0: 看你是找打。
3: 你。
0: 你变是不变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害，来，
7: 这
0: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0: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0: 好，俺老孙来帮你。
6: 跟我一样。
7: 哎呦，看看，真是。
3: 师傅，那你看我这，
0: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3: 哎，对，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3: 哎，对，
5: 多谢长老。
3: 哎，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哎呀，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

0: 们是陈清江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嗯，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哼，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哎呀！哎呀！
3: 妖怪，哪里跑？
2: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2: 哎，这是我打下来的。嗯。
4: 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4: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嗯，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4: 毛脸雷公嘴？
0: 嗯，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2: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嗯，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
2: 出来！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
2: 妖怪！
3: 快点！
2: 出来！
5: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嗯，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3: 是。
4: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嗯，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4: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嗯，好吧。
2: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3: 哼，好你个妖怪！

0: 脚，脚得好啊，脚得好，脚脚，脚啊，脚啊，脚哎，好好好，好好啊！哎呀，
1: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0: 哎呀，脚脚啊，脚啊，哎，脚啊！
2: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3: 什么福气？
4: 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
3: 什么福气？
2: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3: 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

0: 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1: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1: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啊？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去！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5: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4: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5: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4: 请。
5: 二师兄，
3: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面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

0: 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2: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0: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2: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0: 走路？
1: 看看，
0: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3: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5: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4: 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4: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0: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5: 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0: 怎么了？
5: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0: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0: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4: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0: 阿弥陀佛。
7: 来了。
6: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0: 为什么？
6: 冰滑。
5: 慢点，师傅。
4: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6: 这办法好。
4: 好主意啊。这一包，
5: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4: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0: 为什么？
4: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5: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4: 那自然呐。走吧，
5: 走。
4: 走。
5: 师傅小心点儿。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

0: 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4: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

0: 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

0: 要选建书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建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我唱个男女挽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家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预计明天凌晨，台风巴威将会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呢，将会深入内陆，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那么预计将会给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的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带来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时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2026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赢得逆势丰收，河南靠什么？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巴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巴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邻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主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1: 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市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切实保障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西灌沟赤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生产安全、渡汛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校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

0: 好转，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教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盯紧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科学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
0: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1个月。
2: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0: 今年一月底，全省一二类苗占比只有59.3%，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促进入苗转壮。
3: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魏威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
4: 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情全部要观察一遍。
0: 摸清底数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两次施肥，让入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来。
3: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3月中下旬，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
3: 金总，你这6分地啊，一过程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5: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歪斜了，说都善良。
0: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
6: 我们黄泛区1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7: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
8: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
9: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分苗型精准指导， 持续推进小麦促热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合理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0: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现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不会辜负我们。
11: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
12: 酸梅汤、绿豆汤已被下肚，清凉解暑。在郑州航空港中午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13: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14: 作为新郑宗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
15: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作细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16: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17: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那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又干净又凉快。
14: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八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
18: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14: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
5: 来到市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湖南蒸汽水，还有空调开着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4: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湖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攻坚小气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
19: 7月10号，副省长刘玉江赴三门峡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刘玉江强调，当前即将进入防汛关键期，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会商研判，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落实落细校应机制，做到紧急情况下指挥有序、处置有力，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20: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21: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是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22: 办事群众事都归他。
23: 只要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都明白的回应。
21: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现场。
20: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24: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21: 杂物堆放，
24: 到处都是。
25: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并且还要闹事儿。
20: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21: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3个月的孩子
2: 一手托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20: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3: 我们的老党员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广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20: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4: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20: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3: 我们今县分色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安康的。
20: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3: 承诺不挑不拣3天就业，
6: 不拣3天能找到工作。
3: 对，不挑不拣，
20: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3: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职业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7: 大家对
3: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22: 我们这个工资，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也没啥问题。
3: 无非是一块八，今年就涨到1.8了。
20: 8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2: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23: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了都很心疼。
26: 我们书记带领的好，人家真的，我不知道人家电视台的这个采访发自内心的。
20: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3: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11: 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7: 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
28: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27: 清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清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
28: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片，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29: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27: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街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
28: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27: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
30: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
0: 后，成立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度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山野夜生计。
27: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夜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

0: 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
1: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0: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
2: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3: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4: 7月10号，2026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暨海峡两岸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赛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吸引500余名台湾青年来豫。未来两月将开展跆拳道赛、文化寻根等系列活动。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促进豫台交流的重要桥梁。7月10号，第5届全国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防水涂料项目在防水之乡周口项城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赛区的60名选手，围绕热熔卷材、高分子卷材、防水涂料三大项目同台竞技，同步开设企业特装展区，搭建起技术交流、商贸对接的优质平台。郑州近日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高温酷暑天气，电网供电承压持续走高。7月9号13时左右，郑州全网用电负荷1522.4万千瓦，超越去年8月5号创下的1521万千瓦历史最高负荷，刷新郑州电网用电负荷历史极值。7月10号，新乡市清凉太行乐游新乡惠民活动启动。7月10号至8月31号，新乡南太行旗下八里沟、宝泉、万仙山等9大景区，18岁以下青少年凭有效证件均可免门票。辉县市轿顶山景区则全民免门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7月10号，郑州市第2届药膳技能竞赛暨惠民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二沙文化创意园开幕，全省25支代表队晋级决赛，现场比拼药膳制作技艺。同步开展的夜市设义诊、试吃、非遗展演等互动区域，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7月9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田径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学生田径比赛在漯河开赛。赛事设置5个组别，男女各19个竞赛项目，全省128所高校1600余名运动健儿教练员参赛。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欣赏雨季初晴、天光澄澈、云涛翻涌的绝美景色。

晚上好，今天河南大部持续高温酷热的天气，今天下午呢，局地的气温超过了40度。明后两天，东部、东南部的炎热程度会有所减弱，但是西南部的高温不降反升，还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减少中午前后在户外停留的时间。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明后两天呢，我省将会出现风雨天气，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商丘的东部、周口东部、驻马店东部以及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晚到后天，河南的阵雨还会继续，东北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同时全省有6到7级的阵风，局地在8到9级。郑州晴转多云，29到37度；安阳多云转晴，27到37度；濮阳多云转晴，26到36度；鹤壁多云转晴，26到37度。新乡晴转多云，28到36度；焦作小雨，28到37度；开封晴转多云，28到36度；商丘晴转小雨，26到35度；周口晴转小雨，27到39度；许昌晴转多云，26到36度；漯河晴转多云，28到39度；平顶山晴转多云，29到38度。三门峡小雨，23到31度。洛阳阴。

0: 转小雨，27到35度；南阳晴转小雨，28到38度；驻马店晴转小雨，27到39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济源小雨，27到38度；航空港区晴转多云，27到36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7: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8: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7: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9: 今天生意怎么样？
10: 今天生意很旺旺。
9: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7: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
1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

0: 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先进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0: 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

0: 然后结果呢，我们也是稍后的来揭晓。
1: 老师们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达斡尔族少年古伦硕彦。我吃素了，我吃素了，三餐你好嘴啊。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区乌兰木齐孟浩鄂蒙克族阿涅。
3: 大家好，我叫莫日根，来自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鄂伦春族鄂里努基都乌尔汉季阿亚比辛内。
4: 我的这首歌我把它取名字叫做守，守护的守。首先呢，我想要守人，守的是我们生活在祖国北方的这像我们三少民族一样的这些民族。然后守时，我们其实熬过了寒冬，守来了春天，守来了满山的映山红花，守来了天空中盘旋的雄鹰，作为我们民族的后继的力量，想去守护我热爱的这片家园和土地。
5: 卜伦，今天你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精致的、非常讲究的一个演出。你始终给我个感觉，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把自己有点绷得太紧的一个人。站姿，你那个脚步，就是始终把自己一刻不肯放松。你稍微放松一点点，可能会让这个演出它会显得更深入一些。
4: 明白，谢谢老师。
0: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岳根老师的这个投票结果吧。好的，我们三个也展示一下吧。接下来有请曲比乌力。哇，
6: 终于到了！
7: 哇，曲比。
8: Juno，
7: 梁山 Juno。
6: Juno。
9: 我叫曲比乌力，来自四川大凉山。我是从2019年开始做乐队，我们乐队叫时光者计划。时光就是拾起我们的光阴，拾起我们过去的民歌呀。我们团队就一直在收集这个民歌，我们想的是如果我们不收集的话，这些文化就跟着老人一起消失了。民歌呀，不是落伍的，不是土的，我们应该创新或者传承。
10: 我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彝族少年，我想用我最真诚的声音，让大山的故事和彝族的高腔一起走出大山，走向更远的地方。
11: 这个就有点意思，很有仪式感。

也穿帮我黑着娘巴拉，穿帮我和哈拉不行不急忙娘做坚强。

这俺去催不哭着你不催我到谁催这回家睡觉擦个我自个数不着你

0: 擦擦，一擦一擦没事。哟，我不不好得点，我擦擦。
1: 现在让我想到大凉山，包括他的歌声是特别高亢的，
2: 独一档的嗓子，白灵鸟，这是什么好说的一组嗓子，太猛了。
3: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来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然后土生土长的彝族少年，旁边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4: 大家好，我是任木，是来自四川阿坝的一名羌族世比文化传承人。
0: 这首歌叫苏祖伯涅，大凉山的意思，我们的祖先找到了这个地方，把它命名为苏祖伯涅，然后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名字。
1: 曲比，你这个唱腔是专门练过的吗？
0: 没有，没有。
3: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练声的这个方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小时候喜欢学那个鸡叫。然后又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
3: 我之前好像看一个视频，里面龚琳娜老师也是这么教的，这是男版的龚琳娜。
5: 我觉得黄河你学一个吧。
3: 我当时那会儿类似这种什么攻击打鸣，
6: 你有点胖。
3: 我突然想问一下曲比啊，你的心中有没有说最想得到谁的票？
0: 我其实更想得不到票，然后得到老师的调教。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又可以给你建议，但是也可以给你票，这个时候可以贪一点没关系的。
0: 特别喜欢安宇哥老师。
7: 那个是这样啊，我刚刚听了你的歌声，我觉得天籁真的是老天赏你这碗饭的。如果说刚刚那个作品，我觉得你再简单化更好。其实前面是画蛇添足的啊，有些地方，你后面那一段太感动了，我好感动。你在唱妈妈的时候，那个火都在跟你在互动。你们要把那个精华都给我拿完了，要把它去延展，不要去太过多的这个去修饰它，把那个内核找到。你想表达什么，从那个小点去延展，很重要的，好吗？
3: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岳培仁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吧。这个我给到了我的一个火种，你诠释的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在我心里也是特别打动我的。
5: 不好意思，曲比，我是现在给的灵火种。
0: 没事。
7: 啊，我呢这一票呢做个悬念好吗？你就当我投你了好吗？
0: 啊，好。
7: 然后后面如果还有表现比你好的，那我就对不起了，你要继续加油喽。
3: 有请严永强带来他的表演。
8: 加油，永强！加油！

0: 这鼓真的体量就赢了。
1: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永强，来自山西朔州。在上海音乐学院，去年刚刚毕业，是唢呐专业。很多的这种民族乐器都有它的特点。唢呐的第一感觉，大家会想到的是土土的，就会想到是那种村子里面办事儿的那种这种对。
2: 百鸟朝凤，敬送亡人。
1: 我觉得刻板印象它是一个民乐的困境嘛。我理解的民族融合就是大家在一起先玩吧。
3: 1、2、3，
1: 慢慢磨合，然后慢慢去想，用心的去打磨，用心的去做，找一些新的风格和流行音乐结合。
4: 传统永不过时，我用唢呐写今天的歌，讲今天的故事，做出更好的作品，就是我心中文化传承的方式。

0: 谢谢他的这个舞台给我们带来的烟花秀，
1: 美的烟花秀。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们。
0: 好，
3: 接下来我们就所有的老师们，我们先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

0: 我是给不了，我就一张，我说了四个人都演完了之后，我再
1: 我也在想说要不要。
0: 你们这次后面几个呀，有点亏。我们前面有点激动，全给完了。
2: 还是我心眼多吧。
3: Hello， 老师们好，我叫严永强，来自山西省朔州市。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我想为唢呐的这个创新和传承做一点点贡献，所以我来到了天籁少年的舞台。
4: 哎，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我叫魏矮稿。很高兴这次能够和严老师一起合作。刚才演奏的两个民族打击乐是太阳鼓和老虎鼓。太阳鼓是激动久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体现的是对太阳的崇拜。老虎鼓是力量嘛，创世之力。
5: 我们能不能再听你吹一段难度或者技巧的这样的一段唢呐？
3: 好的。

0: 对，这个是三兔。我知道黄子老师以前是就是吹过葫芦丝，对吧？
1: 对，就是接触过，就那会儿就听说唢呐特别难，然后一直说想学，但是一直没机会。然后今天，哎呀，这个有老师来了。
0: 好的，好的。哎，有，
2: 这个太难了。
3: 有什么窍门吗？
2: 把你。

0: 你是哑鸡。
1: 挺好吃，是不是？我觉得挺好，对，我是唢呐，就是第一次如果能吹出声的人，他已经就非常非常之厉害了，万中无一。
0: 哎，影强，我有个提议啊，咱们现场那么多各种民族乐器，你能不能选一个，然后现场合作混搭一个？
1: 子琛吧，我觉得他中阮弹得非常好，而且也是一个和声类型的乐器。
2: 行吧。哇、
0: 哦、，Harry。

0: 太棒了，太棒了！竟然两个这样的民族乐器在这儿玩 blues， 是不是该到我们乐评老师讲两句？
1: 叶以笙，
2: 叶以笙扰民儿。
3: 对不起
4: 老师。
5: 其实在所有的选手当中，我对永强相对是比较熟悉的，作为一个很优秀的唢呐演奏手的这一面。但是我觉得今天你在演唱上的表现还没有完全的征服我。这么好的一个舞台，甚至到最后用了那么大编制的一个烟花的呈现，但是最终的核心仍然还是应该你作为一个歌手的表现。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加强你在演唱方面的功力，加油吧。
4: 好，谢谢刘水基老师。
6: 哎呀，但是我你是打动我了。然后刚才乐评老师虽然他是对你寄予这个更高的要求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很难把一个乐器精进到如此程度，然后再把声乐给唱成这个嘎子这样，这是很难很难的。我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么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如此精彩的表演，谢谢永强，
4: 谢谢老师。
0: 谢谢永强，那好，那我们也来看一看我们乐评老师们的这个投票结果了。好的，谢谢我们乐评老师，
6: 我给出了两票，因为他俩现在都比较难抉择，我替他们先给。
2: 那你算没给，我们俩给了，你给我们俩给了，行吗？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有请下一位少年，杨好。
10: 祝赛，祝赛，
11: 加油！加油！加油！
10: 好 ，go go。
12: 这次的民族伙伴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刘子琛，他是我合作很多年的一个伙伴，他是弹拨，我是旋律，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在这条路上探索的战友。大家好，我叫杨好，来自云南丽江，是一位纳西族的少年。
13: 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你会选什么？
12: 灵性，然后自信，再加上一点的叛逆。我不太喜欢一句话叫什么年纪该做什么样的事。对我而言，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是做音乐做艺术必不可少的条件。最有这两个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年纪，就是一个年轻的年纪，一个少年的年纪。我也不会太去想我要多活成怎么样。对于我而言，敢于迈出这一步，去创造，去融合，去打开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4: 我是杨好，一名纳西族少年，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敢于去探索音乐的融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遗传承人真正想去做的。

0: 哇，好可爱，这个好有童趣，这人太像皇子了。这个
1: 我说刚才这个气球人他们是怎么起来的，他们是这样
0: 我们先决定是否要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吧。好，
2: 老师，这样气球可以关了吧？
1: 对，这四位可以休息了，看着其实挺累的。
0: 王子，停止！
1: 啊，说的就是他。王子，停止！好，
2: 嗨，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杨好，今年19岁，来自云南省纳西族，这是我非常好的哥哥，超级感谢，Harry 刘思春，然后这边是我的非常也是非常好的纳西族的伙伴何少琛，
3: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
0: 好，那你来聊一聊刚才你这个非常有趣的舞台吧。
2: 我这次的舞台叫滇味 Bistro， 就是融合了纳西族与彝族的一些传统音乐的元素，组成一个 disco funk 的组合，然后呈现给了大家，再次感谢。耶，
4: 厉害！好、
1: 哦，对，真的很棒。然后我很好奇啊，你这个背景上的这些画、这些符号，你可以给我们？
2: 这些是纳西族的文字，叫东巴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哦，然后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那比如说你会写吗？纳西族的文字？
2: 可以现场，应该是现场可以写一下。
1: 我以为大概在。
6: 他说他自己是小孩哥，就是他一交朋友都跟自己年长的人交朋友。
2: 我写了两个，其实它是同一个字，但是我用了它的音译跟意义。老师们可以猜一猜，
1: 肯定是个荷包蛋吧？
6: 番茄。
7: 我觉得也有点像心脏的感觉。
2: 哎，对，阿云道老师说对了，下面这个其实是意义的思，常思思老师的思。
6: 谢谢。
2: 对，它的意义就是像刚刚阿云道老师说的，就是。多想一想心应该在哪个位置，然后算是给常思老师的一个小礼物。哇，谢谢你。哇，
1: 这是
8: 太贴心了，
1: 你问情书吗？哇，好厉害。
5: 不好意思，这个我就收了，这是我独有的。
2: 对，然后还刚刚超级感谢所有的哥哥们，他们就是给了我很多能量，他们特别站起来当时一跳舞的时候，真的真诚。我有喜欢你们，爱你们。
1: 但我说出来也没听够。
5: 我是昨天在帐篷外偷听到了你在练《夜风飞舞》，剧透了。
2: 好，我试一试吧。

0: 哇
1: 哇，太牛了，
2: 太牛了，哇，你这个功力太深了，
3: 中。
1: 那我们顺便来看一看我们乐评老师的投票结果吧。
3: 哎，等我一下。给了，
4: 它里面有民族音乐的属性，它有世界的语言，这个很重要，就很惊喜啊！今天最惊喜的一段，
0: 我稍微留一下，我再留一下。
1: 我手上这一票，我还在纠结中。那么接下来呢，将迎来的是我们最后一位少年，有请王朴实。
5: 有啥？不是小什么？
6: 大家好，我叫王朴实，来自北京，今年26岁，我是北方昆剧剧院第四代演员，也是北方昆剧剧院现在的青年相声演员和戏剧导演。

0: 我是从小在接触戏曲和接触摇滚乐，接触摇滚乐是小时候去送我上学的车上，那些碟片啊都是非常劲爆的非常硬的摇滚乐。当时我自己喜欢的是摇滚乐，做这个乐队就是只练昆曲，把传统昆曲变成摇滚乐。昆曲舞台上我觉得不缺我一个好角了，但是我觉得缺的是一个好的宣传委员，希望通过我们歌里的这些昆曲的元素去把它推向更年轻的受众群体。即使前途不是光明的，但你认为是对的事儿，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一同前往。
1: 我是王普石，汉族。无论如何演奏，无论用什么唱腔，中国少年发出的就是中国的声音，这就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0: 我身边人也有唱昆曲的，难度非常高，而且种类非常非常多。第一次听到这样融合，我觉得很酷。
1: 那我们所有委员，我们先来决定是否给出我们的融合舞台徽章。我们的这个投票结果稍后来揭晓。
2: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王普石，我们是一个乐队。
3: 我叫温浩源，我来自广州，然后也毕业于中国戏剧学院，然后我是学编剧的。
4: 我这两票一直留到现在，我就是特别期待，想看看你的表演。
5: 那你给吗？
4: 我先不告诉你，我觉得没有让我失望，因为你演唱昆曲跟我民族声乐，应该说我们都是很传统。

0: 统的唱法。我特别想听昆曲怎么跟摇滚做的结合。今天你的表演是让我觉得那么柔美的昆曲跟摇滚的力量感的结合，我觉得非常的好。你最后一句你说了个谢谢，我觉得你还不如用昆曲的那个念白来念一句什么词，我觉得会更有意境。
1: 哦，老师，那我想到了，那我想到了，
2: 一纵身，便跳日至此生难平易。
0: 哇！
3: 北昆
4: 来了，
3: 不愧是北昆剧院的在编小生哈、
4: 啊。对，人家是戏剧导演。
0: 你在音乐剧的领域，人家在昆曲的领域是都是非常棒的。
3: 北昆的这个小生啊，真的很棒。我们也期待你在未来的新的作品，我一定会关注。然后呢，今天也给我们教一教
1: 啊。好。刚才那个曲笔用动物模仿来训练山歌的发音位置，我觉得咱们可以做一个小猫咪的这个喵喵叫，然后找一下戏曲的发音位置，叫喵
5: 喵喵喵喵喵喵喵。
1: 觉得那个黄子老师，你绝对适合唱小生。
4: 真的吗？
1: 真的。
4: 突然来这儿又解锁了一个，
1: 因为昆曲小生讲究那个龙虎音，它不是全假声，它是树，比如一棵大树，它是树尖树根，就是你两边都有，如果声音跨度够大的话，这个龙虎音是能出来的。哇
3: 哦，来，你展示一下我听一听，来，小猫咪来，
5: 喵喵，
1: 对，特别好。
5: 待会我要唱什么？
1: 那我教您一句吧，
2: 姐姐。
3: 哎呦我天哪！
2: 猴你到，猴你到，和你到，那大儿，
6: 猴你到，
2: 那大儿，
6: 那大儿，
2: 江话，
6: 江话，
2: 去你
6: 去
2: 帅！
4: 哇，老师教的好，是是是。
1: 然后呢，姐姐们还有一句，问他。
0: 哎，那个调还不好掌握，
2: 哪里去？
1: 非常好，非常好。
4: 是不是想起刚才那个气球人？
3: 我来说您的，你表演一下，你来。
2: 哪里去？
4: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所有乐评人老师的这个投票结果吧。
1: 谢谢老师们，谢谢。
0: 我的两票都给。
4: 还是养好的这个笛子。我很纠结，在纠结之中呢，我打算把它投给唱歌。请原谅我的这个投票的行为，但是并不是因为我纠结他们而把票投给你，而是因为我真正的选择你。其实刚才你张嘴的第二秒第三秒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特别喜欢，所以说我把这一票也给到你，加油。
3: 我是特别想给你票，我是真没了，真的对不起。
4: 谢谢了。
3: 黄心源，你都一票呀，我改一下吧。
7: 你咋改？你还得从别人那儿拿。
3: 我从 Harry 这儿拿一张票，
8: 没问题。
9: 今天我见到了这些青春洋溢的我们的少年们，我觉得做这种民族音乐，它是有传承性的。
1: 就我们做这些融合的音乐，我们不知道我的路不知道在哪里，但如果我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的话，我就可以没有一切顾虑的去拼去干去搭建。
10: 就是你只有做到严谨严苛，你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在舞台上。
4: 在未来我们一定会发现更多的一些天才少年们用自己的巧思合理的去融合他们手中非常熟悉的所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族音乐，然后与流行音乐的这些结合的碰撞。那么今天融合舞台录制

0: 各位天籁少年，欢迎大家来到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好嘞。第一天呢，你们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进行了四个分组。为了让大家快速的了解彼此，在前面呢会有四个房间，每个门口贴有一个关键词，请大家做出思考后选一个关键词进入房间。
1: 哎呦，好孤独。
2: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哎，我的伙伴在哪儿？
0: 恭喜大家成功找到了合作伙伴。好的，各位少年们，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完成下一阶段的舞台，在第一天四个房间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开放更改队伍选择的机会，思考一下，你是否还愿意和当前的伙伴一起并肩？
3: 那包的呀，海瑞。
4: 蒙族、藏族、壮族、汉族，
5: 所以我们的名字就叫蒙藏壮汉，怎么样？
4: 壮汉。哎，
6: 你是不是还会吉他？
2: 我会弹一点点。
7: 你会打鼓吗？
4: 我会点点键盘。
8: 我觉得我们这个队肯定很炸裂。杨豪的那个笛子那么厉害，哈拉木吉有呼麦和乐器啊，一些乐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我和艾丽都是 rapper， 然后带领岗的话，
9: 会旋律也唱功好，
8: 所以我觉得挺满意的。
6: 你们除了说唱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乐器什么？
4: 不是，其实你们做什么都能往里面加说唱，其实。
6: 不，因为笛子跟说唱太强了。啊？
4: 你有点眼界狭隘了，我跟你讲。
6: 他们的点跟我都有点撞，因为我怕等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2: 我们思考一下。我在想，就觉得无聊，五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民族，结合起来是不是韵律很多，有点局限？
4: 他走了。
10: 现在其实咱们就想在这个元素里能添加点啥。
4: 对，
11: 我们四个肯定不会动了，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配置上招募一位器乐类的选手。
12: 大家好，我们是蒙藏壮汉战队，需要一个牛的器乐，我们现在招募一位有想过来的器乐的可以过来。招募一位器乐组选手。器乐组选手
2: 来吧，我们需要一位。
6: 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东西？这
4: 嗨，就是你那个。
6: 我听说我可以铺一些键盘什么东西，完全没问题。
4: 那不更好？
12: 对啊，
6: 我可以保证我在16选手里面，只有我钢琴弹最好的。
2: 哎，做个器乐摇滚吧。
12: 哎，你俩都想进来吗？
2: 过来探索，
12: 探索，
6: 看一下情报。
12: 我们组门选的是一眼万年，选的是一眼万年，就还是想做那种大的氛围的，但是同时节奏感要强的东西。
2: 而且就是得要炸的叮当响，不行了那种啊，放我出去。啊，就是，
12: 但不是那种，是那种棒的，懂吗？
2: 我觉得更。比那个大的东西是，就是它是慢慢起的，它就比如说，
12: 就是这意思，
2: 比如说像那个，
13: 我比较需要那种感觉。
6: 是吗？那如果比方说我们大家一个组，那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很重要。跟 Harry， 我跟他真的合作太多次。跟 Harry 就容易太舒适了，我可以把什么事情都放心的丢给他做，但是就不会有什么挑战。
13: 来这里就是红花，
14: 但其实我在那边，
13: 我感觉 NGB 的组可能就是绿叶了。
14: 我然后其实
13: 我来这边就是红花，不如。
6: 没有，我在想，我这次来怕我们合作太多。
13: 前两期没问题，
6: 前两期没问题。
13: 对啊，后面肯定要打散的，现在这样做挺好的。

0: 你不走动走动吗？
1: 我腿有点疼。
2: 感觉屈比果然发现了我们技术也就那样，要去更攒劲的那一组吧。哎呀，
0: 你这组人太多了，我往那边走。
3: 直接他来找我们。
4: 哎，这个可以。
5: 他直接一嗓子出来，太阳升起来了。
4: 啊，哈拉木吉班图背叛我们了吗？已经有一个加盟了。
0: 对，
1: 你来了是吧？
0: 我还在想。
1: 是让你来的。
0: 没有。咱俩去那边单独组一个队。干不干？
1: 我是猛藏壮汉的，我们名儿作为队名都起好了。
0: 那你们猛藏壮汉子？
1: 不是，猛藏壮汉咦？咦的咦？猛藏壮汉？
4: 啊不，组合名都想好了。
0: 猛藏壮汉跟咦有什么关系？
1: 哎，曲比要单拉一队。
0: 其实就想自己组一个队，结果没人来，我一个人，然后尴尬，我又回去了。
5: 怎么样，兄弟们？硬核技术人，硬核技术，
4: 精神小伙，
2: 精神小伙，你在干嘛？我觉得你们几个高能量在一块特别好。
5: 你导师一样把话说掉了吗？
6: 高能量特别好。
4: 张轩贵唱那个 City Pop 顶尖，希望我们有新的火花产生了。
2: 就我觉得你们几个高能量在一块特别好。曲比，你们三个就成了。
5: 那把曲比叫过来吗？曲比过来，
4: 曲比过来吗？曲比屋里彝族的那种高音烘托氛围，我们就一加一大于二那种感觉了。
5: 我们来一个吗？
0: 哎呀，可以来一个。
5: 真的吗？
0: 可以啊。艾丽的台风啊，表象都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他们的那种哎呀，什么什么一出来就很炸。我还是想和他们合作的。那我们就自己成一个队哦。
1: 哎，组一个队行吗？我们是天籁与少年队。
4: 我们出四个节目。
1: 我们出四个节目。
5: 我们现在就是需要一个民族乐器，我们这组就成了。
3: 应该把哈拉木吉叫过来。
5: 哈拉木吉还没确定呢，他心里面在摇摆着。
4: 哦，哈拉木吉确定了吗？
5: 我记住了，兄弟，
3: 把我的核桃还给我。
1: 我们就连吃带拿，
3: 还能考虑一下。
4: 我觉得那一组那个唢呐特别好吗？他唢呐吹得好，把那个骗过来吗？
1: 来了。
4: 你怎么想的？你们咋想的？
3: 我们三个就不动了。
4: 我有点想和你组队，不用。
3: 我就在这儿了。
7: 哦呦，有人气哦。
8: 三个难兄难弟了，大家搭伙过日子，谁也别嫌弃谁。
9: 再等一会儿吧，
1: 我要等最后。
9: 对，
1: 看最后哪个队人少去哪吧。
8: 延边有啥好吃的？
1: 好像那相当多了。
8: 辣白菜吗？
1: 就是基本上每顿饭都有的，然后就烤肉，烤烧烤。哎，我想吃，好吃，真好吃。
9: 不是要分组吗？
10: 我觉得我们可以玩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吧。
4: 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11: 那就来吧。
0: 那我们就自己成一个队哦。
12: 各位天籁与少年，请你们队伍中昨天比赛得分最高者起立。现在将由你们四位担任最终的队长，也就是我们的火种少年。哦，
11: 火种少年，
1: 我们锁队。
12: 火种少年直接锁定下一轮舞台表演席位和绝对选择权。
5: 绝对选择权
4: 选啥？
5: 就可以选人啊。
12: 我们现在有四个关于云南舞台的关键词。请每支队伍根据关键词进行舞台选择。四个关键词是：云曲归原、新谣雅奏、国风潮音、风物新唱。 请四位火种少年按照个人火种数的排名带领自己的队伍进行选择。
6: 新谣雅奏和风舞新唱是不是一个是老歌新唱，一个是新歌老唱啊？
11: 但云曲归源我感觉就是唱当地的歌。
13: Yes yes，
11: 不可能就剩一个那个国风潮音了吧。
6: 咱们第二个选怎么着都选不到国风潮音了。
11: 国风潮音代表啥吗？这四个字就感觉好俗啊，好俗啊。
5: 国风潮音的话我觉得适合我们这赛道上，
0: 但是要潮才行。
11: 好俗啊。
1: 我感觉这个国风主题很适合你，就是你的强项会发挥到极致。
3: 它能融啊，它带有一个潮字呀。
1: 对，
11: 好俗啊，好俗啊。
14: 我觉得要么就潮音，要么就云曲。
1: 云曲
2: 那云曲行，就这样愉快决定，你看商量多快。
13: 我们要不新雅排第一，
6: 好，
13: 风新排第二，
6: 行。
11: 但老歌有传播度啊，
15: 但是老歌你再改的时候，它是有局限性、有难度，而且它会有一定的风险。
13: 就看他们怎么选，
6: 别被那边听到。那我们先选国风潮音了啊。
13: 秋笔，你要选国风潮音吗？
0: 我不选，我选玩物丧志。
2: 太crazy了，秋笔。
12: OK， 各位火种少年，
16: 我的选择是云曲归源。
13: 我们选，
17: 他们会选国风潮音吧？
13: 新谣雅奏。
12: 我来下一位。
5: Let's go。
8: 他们每次都会有一些音效先出来。
4: 我们选的国风潮音嘛。
17: 我们组选择风舞新唱。
12: 现在我们公布一下终极选择。根据表演效果、舞台呈现和适配程度，每个舞台都设有不同的上限人数。现在我们来依次揭开各个舞台上限人数标准。
5: 我们那边有五个人哦。
11: 哎，这个每天上当，
13: 上当不一样。
18: 我天呀，这全是坑啊！哦，
0: 那就是鱼曲归源，三个要去掉一个。
5: 哎，咱们现在有主动权了，咱们现在有主动权，考虑要谁？我们现在就考虑要谁，
13: 可以要谁，可以想想。
12: 然后我们下面还有一条规则：第一，超员必裁。现有人数超过舞台上限人数，本队则必须有相应的人数离开。
2: 好，不是不演，是离开。
12: 第二，空位不补。如果队伍现有人数少于舞台上限人数，将无法补人。哦，
8: 不用补啊，白又白思考。哎呀，真的是。
0: 把队长开了，你们。
18: 哇，这么狠吗？
12: 队长不可以被选择。每支队伍的火种少年拥有调整队员的权利，没被选择意味着被冷冻，暂时失去表演机会。
13: 啊、哦，我还以为去其他队呢。
8: 把我裁了。
14: 你是队长啊？
10: 这肯定不行。
2: 就是没有什么抓马的事件，硬要弄出点抓马的事件出来，
8: 也就是等于是被删的人他就没有舞台机会了。
13: 这样，这个难题既然来了，咱们还是要解决掉啊。

0: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颠瀑下倾心，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因为这一轮偏向云南那边的风。

0: 其实他们两个是云贵川的那边的人，所以我这轮想法是先让旁边这两位小伙伴帮我一起完成这个舞台。
1: 哦，天哪，
2: 能让你难受到极点啊。
0: 实在抱歉。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在台下辅助大家。没关系，我觉得我们的秀，对啊，没关系啊。
4: 舞台总监，
5: 舞台总监，
3: 加油
4: 加油，也可以，
3: 加油加油。
0: 失去一个这样有特色的选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还是很希望在之后跟大家可以有继续的合作。
3: 当然会有一点点小失落了，因为舞台对于大家来讲都很珍贵，大家都会很珍惜每一次的舞台，想把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和音乐去展现出来。但是出于整个队伍和队长的考量，我还是非常理解他的抉择。
6: 要冷冻一个人，但是也不能冻自己，我这个是个很难的难题。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抉择的时候，那我就说按照昨天的舞台火种术，我觉得还是要遵从那个一点。新源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次就很不好意思。
7: 那一刻呢，我自己心里是有咯噔一下的，他们的火种术确实很高，这是都能看到。
6: 这次就抱歉抱歉抱歉，
8: 不会的，
2: 一定是一眼万年的。
7: 好，
8: 一眼万年。
7: 成功
3: 了，很多机会。
7: 好，那我
6: 等你归来。
7: 好，期待你们的作品。其实也挺难过的，因为一开始猛藏壮汉嘛，他走了我们就不是壮汉了，我们就是猛藏汉。
1: 无奈吧，对吧？
3: 其实很可惜，要是五个人能够站在一起的话，会走得更远。
6: 确实是很难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也给星月说了，随时欢迎你归队。
7: 还好吧，没有被抛弃的感觉。即便是赛制，没有办法让我在下一期登上舞台，但是为他们的作品去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9: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

0: 相信我们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和大家见面。
1: 这个男人比我们帅了怎么办？
2: 有备而来。
3: 我是少年守护人杨丽萍。
4: 我有鸡皮疙瘩。
2: 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第二场的融合舞台的现场。
5: 这组难得的看到特别有团魂，
6: 太帅了，不要停，再来一遍，
3: 出专辑，
2: 太燃了。
7: 但是作为一个音乐来听的话，它过于复杂了，
0: 有点乱。
8: 设计演唱的这个环节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就是放不开。
3: 上舞台，要不你就不要上，表演就要放弃自我，
7: 就是有点仓促，自己有点没休息好。
9: 接下来你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6: 我想可能会把大家现在的这个小组合给打乱重组。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主任，新锅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7: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8: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3-3的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各位周末好。2026赛季 YFU 赛事团队创新性的创造了3v3积分猎杀赛的赛制，这个赛制既是一次长新挑战，同时也是一次颠覆性的创造。经过整个赛季的排位赛和积分猎杀赛之后，排名靠前的队伍将会登

0: 定成为本赛季的冠军，他们将会加冕荣耀，获得奖励。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5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新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5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好的，今天晚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强袭者战队与梁山好汉队的一场较量。先为大家介绍梁山好汉，一说到梁山好汉，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了那首熟悉的歌曲。没错，他们的队长呢是杨从富，全新的面孔首次登上我们2026赛季 YFU 的积分猎杀赛的擂台。新面孔，没有人了解他们的实力和底牌，但是敢叫好汉，我们自然值得期待。

0: 作为队长嘛，我的优势是战力吧。
1: 我是粮食好好队的吉姆斯啊。
2: 大家好，我是粮食好好战队的橄榄球员。
0: 他们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都是兄弟，在俱乐部一起训练，就取了个粮食好汉队。然后这次遇到的对手前面也拿了三分，遇到我们就算他们倒霉吧。这三分看我们怎么被我们拿过来的。
3: 粮食好汉，
4: 有很多哥哥，加油！
5: 江西者战队，更是不用多言，在上一个轮的排位赛当中呢，他们三位队员表现出色，获得了三场胜利，队长是白凌波领衔，目前他们也是在积分榜排在榜首。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强袭者在今晚的系列当中再次拿下两个积分以上，他们就将会开启下一轮的猎杀规则。
6: 漂亮，
0: 不行了。
5: 强袭者队长白凌波为强袭者战队抢下第一分。
6: 好，连续的水晶来了，哎，不行了。
1: 还有谁？上一场大胜对手的感觉，三个人都没有撑过一回合的，我感觉太不给力了。希望后面的对手能给点力吧。我现在换了两个一支的兄弟。鲁先华，他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硬。
7: 我可以教他什么叫 MMA 综合格斗。
1: 这位是毛剑玉面杀手，特别狠的一个。
8: 我们强袭者战力不输任何一个战队，所以我选择用战力打他们。
1: 所谓的积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拿下冠军。
9: 铁血无惧，强者为王。
5: 好，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梁山好汉与强袭者战队的第一场男子银量级的较量综合格斗的比赛。蓝方选手过往的战绩是7战5胜，他在我们 YFU 86的比赛当中曾经打过一次，但是遗憾的判定的输给了对手，所以今天晚上他不仅要一雪之前在比赛当中的前耻，同时还要为梁山好汉抢下第一个积分。有请来自梁山好汉的吉武斯哈。
1: 我打的也就是他们的那个队长嘛，我也挺了解的，就是打蛇结合好一点，这些我也算好的，反正他想打什么我就跟他打什么。
10: 队长，你的那些都给你用了，放回家去。

幻战队的吉姆斯哈，18岁，身高是169公分，臂展是174公分，比赛体重57.5公斤，职业战绩7战5胜。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吉武斯哈呢，小伙子今年才18岁，但是他的综合格斗的职业战绩呢，已经来到了7战5胜的战绩。所以这位选手呢，应该说虽然年轻，但是却是经验丰富。当然，今天晚上他要面对的对手不可小觑，因为他是强袭者战队的队长，他来自大凉山，强袭者队长白林波。
1: 看来信心十足了。
2: 真的没想到，他们都是小咖拉米，我就是来逐步过场，知道吗？他们是来给我送人头的。我看他的那个手拿得非常低，给你们预热一下，有可能会出现 KO。
3: 加油，队长！
4: 加油！
5: 来来来！

0: 刻我们看到的是强袭者队的队长白林波，今年22岁，身高162公分，臂展160公分，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6战5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他们遇上了梁山好汉战队，而这场比赛代表梁山好汉战队出战的则是吉武子哈。
1: 强袭者队长与梁山好汉的第一场较量，男子银量级，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2: Hey there, come here. Third fight, training is almost time.

0: 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强袭者队和梁山好汉队3v3猎杀赛的比赛啊。
1: 对，这是强袭者战队第二次参加这个3v3的猎杀了。
0: 是，
1: 上一场也是3场3KO，拿下了3分。
0: 对，是的。那这场比赛其实强袭者队背后的俱乐部是郭强格斗啊，而梁山好汉背后的俱乐部是山东皓月搏击俱乐部，而这两位运动员非常有意思，绕不开一个人呢，就是李东。因为之前白凌波是战胜了李东，而九尺哈是曾经负于过李东啊。在 YFU 93的比赛，就是上一站的比赛当中呢，白凌波是战胜了傅世雄，而这场比赛他也是强袭者队的队长。嗯，
2: 我先压，
3: 上下结合，上下结合啊，
2: 把这距离结合打了。
0: 还是要往对手的内围来打啊。白凌波上步还是非常的坚决啊，但是防守还是要去做一做。这对手吉武此哈跟他站立的节奏跟的还是不错啊。
3: 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上
3: 上上上上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又是上步去压后手，感觉白凌波在这一小节啊，有点被对手给打乱了阵脚啊。
1: 吉武此哈在臂展上还是有着十几公分的优势的啊，
0: 身高七。
1: 对，这一波打的时候，他在这个距离的控制上，
0: 对，
1: 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就后手当前手打了。所以你看，在中距离的时候，他一就是上半步啊，就是后手就进去了。
1: 对，他能打到，所以他把距离控制好。

0: 啊、哦，
1: 对，
0: 这个让白凌波进不来，
1: 对，
0: 但是同时他自己能打到，
1: 对，所以我说白凌波感觉阵脚有点乱了，也是发现这一点，就是中距离的时候跟对手没得一拼啊，就是两个人一拼起来，他明显是都打胳膊上了，打不到，而对手全军上头，你看刚才又是这一步上去之后，又是后手当前手打，就直接压后手。白凌波可能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在站立阶段的策略，哎，漂亮，上步的上钩。
0: 白凌波这边还是
1: 前手，
0: 依然坚持往前压，
1: 对，
0: 找距离。
1: 是的，就是他现在不能老是在，就是中远往中距离去打，这个打完之后，
0: 哦，抱单腿，
1: 嗯，无奈之举啊。抱完看看在地面能不能够去压一压对手，拳头，看手能不能抽出来，现在两个腿夹住了对手的一条手臂，嗯，另一只手臂是被对手给钳住了，吉乌斯哈这个控制的能力还不错啊，顶肋部，反而这个时候白凌波要去转一转把，就单纯的在这个把位去跟对手做消耗，是顶膝基本上都顶在了对手的胳膊上，然后两个手臂，哎，对，抽一个手臂出来，对手也控制住了，掌膝做腹部，左手的手臂还是要往外去抽一抽啊，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准备能不能迫使对手往右侧来做拧转，继续给顶膝压制找头，对，他现在右臂一出来之后啊就被解放了，左臂看看出来，好的，往背后来拿，看看能不能去拿背啊，连续的鬼锤击，对手硬起，就此他的爆发力确实是不错啊，我这边很不错，对，这一小节应该能从地面压制到地面起身之后的这一小节的打击，应该能给白凌波带来不小的信心啊，这气势应该会起来一些。嗯，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继续打后手，站在中距离的互拼啊，白凌波是一点便宜都找不到，所以他现在如果要是说跟对手去做对轰，也应该再往前进到对手的内围啊，起码在中近距离吧，去跟对手做一做互拼。
0: 白凌波是越战越勇啊。
1: 对，就是他能够跟对手拼得动，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也是首要要做的事啊。但是我刚才也说，在中近距离跟对手的互拼，他是讨不到任何的便宜的。就你现在要不然就是把距离往里面再去放一放，就是打进对手的内围，那要不然呢就是刚刚在地面上整个第一回合他的表现还是不错啊，把对手往地面去放一放，而反观吉乌斯哈这边呢，就是在站立的时候呢，他恰恰是需要控一控距离，我觉得中远距离甚至说外围可能会是他的舒适圈，比如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慢镜上步之后的上钩，包括自己的后摆和前摆在中距离都能够抡得到，所以两个人
2: 上面一脚抱到前的时候，
3: 很容易摔的。他那个后
2: 摔
3: 的
2: 就乱了，你看没有？
3: 一摔对吧？摔有优势，我跟你说。
2: 还有几个问题就是，出拳不要憋大招，不要憋。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双方的第二回合，看看两个人在战术上有没有更好的安排啊。低扫接打拳，侧踹，又是一个上步的卡夫，然后马上出来，可以啊。
2: 自己打。
1: 白凌波如果选择打快进快出也没有问题。上步压后手，又是冲上去要下潜抱，没有机会，撤出来。上步后摆，对中距离，吉乌斯哈还是要抢。

0: 勉强啊，对，这确实是他的舒适区。
1: 打摔结合，小白，对对对，
0: 下潜去做抱摔。
2: 我都跟你说了，哎，顶了吗？
0: 顶膝漂亮。
2: 怎么教你的？
1: 前肢。
0: 其实关于下潜抱摔啊，白凌波还是要再去找一找机会啊，不是这样去硬做。
3: 往自己的边角带。
0: 带到了何曲月步面前。
3: 必须要放到自己的边角这个位置，才会觉得有安全感。
0: 就既然已经抱起来了嘛，是吧？多走两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嗯，在边角里，我们看到了郑勤货。这个位置继续找锤击的机会，然后在地面上的情况呢，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白凌波还是能够控制得住对手。
2: 可以发实力给他下吧，
0: 地面抢板的能力还不错。
1: 慢慢来，前面是你的节奏啊！
0: 头
1: 发力，
0: 看看，这对手现在是圈了一个头带臂，要往上跨，但是不大行啊，这过腿不大好过。现在，
2: 我要让他的手出来，
0: 对，因为对手的身体是有一定的扭曲。嗯，对。连续的给锤击，找头，漂亮，拳给的不错啊，虽然力量不大，但是落点很准。
2: 小白带着，不要跳，
0: 前扑之后又是把对手给压在了身下，到了侧身位。
2: 不要给他到龙边，
0: 对，转出来，好的。这次他反应也不慢啊，白凌波确实在地面上的侵略性和压制都做得不错啊，就是前顶的这一下来得非常的快，而且是这种持续的前顶。所以也是让吉武此哈没有脾气啊，对，把它放在自己的身前，看看腿勾要不要搭进去。对，
3: 这个腿勾不太好进，
0: 对，因为身后没有空间了嘛。而他左腿还是控的比较牢啊，就是现在看看自己要不要去转一转，对，让自己的背先去贴地啊，然后找一找空间。
3: 哎，要给吹击，这个吉武此哈的反应也很快，
0: 是，
3: 哎，
0: 锁到了下面上看能不能扭一个，
3: 啊，没了，
0: 没了，对，还是身后空间的问题，就放掉了。吉武此哈起身起的非常的快啊。翻身过来，好的，看这个位置，好，两个腿勾搭进去，找手臂，现在是锁在了下巴上，吉武此哈是牢牢锁住对手的另外一只手，别出来，马上要起身，继续的做前顶。白凌波的反应确实是快啊，
3: 很凌厉啊，
0: 对，就是他进攻欲望非常的强，
3: 对，
0: 就是要死死的粘着你啊，因为与其是。大家这样想，与其是站在两个人笼子中心的位置去打站立的情况下，自己往内围打不好打，就老是要挨拳，对吧？中距离吉武此哈控制得非常好，那还不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对，我持续的去拿这种侵略性的把位。那即便在地面上降服的把像刚才的裸脚都没有成，那我做这样的持续控制和我自己舒适的持续进攻还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在战术安排上，白凌波还是会想得比较的清楚。继续给锤击，对，在这个位置，这回合可以说是让吉武此哈吃尽了苦头啊。最后十秒，把自己身体重量往上压，绕到背后挂腿勾进去拿背，连续的给锤击。好的，
3: 这一回合时间到。这一场比赛看到现在觉得白凌波的确没有上一场比赛打得那么轻松啊。
0: 对，主要是来自于吉武此哈在两个人站立端中距离给他的阻击啊，这打得相当的顽强。而且对于白凌波来说，他把对手带到地面的过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艰辛，但是一进入到地面当中，我们能够非常感觉到他的侵略性，包括他想要进攻的欲望啊，而且整体的控制来说也做得不错。看看第三回合。
1: 磨已经没劲了，现在还是继续磨的磨的，要不然磨大第三局可以放位置，有空的可以坐一坐。
2: 现在想办法让他背着，
1: 要不然
2: 背着，
1: 打枪的，来打给我背啊，给我背两个。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拿下吧，好不好
5: ？Ready, fight!
0: 好，双方的这回合我们来看看两个人要怎么去做改变啊。其实我还是在提改变这个词，你看第二回合白凌波的改变就非常的吃对手啊，就是不再一味的去跟对手去拼战力，而是找机会做尝试，虽然把对手带入地面的过程略显艰辛了一些啊，当然也挨了不少拳，但是结局是结果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说是美好的，是把对手带入地面之后放在了自己的边角身前，持续的去做压制，然后拿到了不错的进攻效果。那这回合就要看一看
3: 吉武
0: 此哈。哎呀，就是被对手给带入到了地面啊。就第二回合的表现来看，我觉得白凌波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把位的，而且吉武此哈想要起身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老头打肋部，继续打肋部，找头打肋部，
2: 推开呀，推开他的头呀，推开他的头干嘛？
0: 现在两个腿是把对手的两个腿给牢牢的关进来啊，圈住了。然后坐虾行后撤，接龙往边起身。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回合白凌波在龙往边的这个表现非常的好啊，尤其是对手从在地上坐，然后即便勉强起身之后，他能够去破坏对手重心的时机非常的及时啊，就是又把这个重心一破又带到地面，你看现在腿勾搭进去。对，转身把对手给带过来，身后有空间啦。看看这个位置，第二回合的裸脚没有做成啊。这回合的裸脚能不能做成？右手现在是被对手控制了。对，转身翻过来，漂亮！马上跟着对手往一侧转，挤出来之后继续往背后来绕。这个强把的意识，白凌波确实是不错。在地面也确实是一位比较难缠的对手啊。继续做前顶。找手。你看他被对手要去做木村啊，两个人手扣都搭上之后一起身，他非常聪明的去做一个前顶，把对手的重心就又给破坏了。进攻的逻辑和进攻意识都不错，是过来继续拳一条腿让对手进半防，砸肘，对，压进步，你转身，好，现在是白凌波起身，哎呀，真是让吉武此哈在地面消耗了非常多的体能啊。
3: 消耗的确很大，但是吉武此哈的整个的应对我觉得也还不错。
0: 对，但是他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想站起来的几率越来越小啊。就第二回合可以说是第三回合可以说是没打多久就来到了地面，而第二回合两个人在地面上度过的时间和龙边的时间基本上是大于三分钟的。
3: 往下吹击，
0: 继续给锤击，好的，拿背一条腿勾搭进去，接着做锤击。在第二回合结束的时候，吉武此哈是鼻腔有出血的情况啊，这回合又出现了。放他控制住一条腿，
3: 接下来往下砸，
0: 对， 一旦没有砸中之后，就马上身体的重量就压上去了，继续做前顶，让对手就进半防，让对

0: 说腿圈出来，
1: 分开分开，
2: 对了对了，
0: 继续砸击，漂亮，迫使对手给背，也不着急拿裸脚了，嗯，
1: 乖乖，
0: 已经提醒了一次，哎，转身过程当中又是拿裸脚的把，最后的十秒钟，
3: 这个位置放了，
0: 嗯，
3: 几次的裸脚都未能做成，
0: 是的，
3: 估计这会成为这场比赛白凌波心中的一个遗憾，
0: 没错，
3: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第二回合、第三回合皆有尝试啊。就虽然这个裸脚的把没有做成啊，但我想说的是，作为只有22岁的年轻运动员，白凌波确实在地面上，除了展现他压制的能力之外，就是他的地面进攻的欲望和进攻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些还都是挺可圈可点的。而基乌斯哈其实在第一回合还是拿到了中距离站立进攻的不少利好，但是这种利好并没有转化成他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进攻优势，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可惜。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强袭者队的队长白凌波和梁山好汉队的第一位出战运动员基乌斯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Thank you.

0: 两位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9-28，二号裁判员30-27，三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凤社。有请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海涛，郑州中科德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崔世杰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AV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本场比赛我们要祝贺强袭者的队长白林波，当然也同样感谢吉武兹哈表现的同样出色，祝贺两位。
1: 这个胜利就我没那么满意，就是我的战术没有打出来，虽然赢是赢了，我很尊重我的对手，我的对手很顽强，就是
2: 后面的对手确实越来越强了，说明后面的路还是越来越难走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事儿，都不是问题。
3: 比赛嘛，反正训练的是把平时训练的那些用出来，但是我的话这次地面和那个摔跤没有那么练好，就是在摔跤方面不如我的对手嘛。我作为我们两小孩队第一场，但是我现在我也还没有拿下嘛，但是希望我的另外两个队友拿下。

0: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强袭者战队和梁山好汉队的第二场较量，男子雏量级。下面登场的是梁山好汉的队长，在之前的 YFU 89和90的比赛当中，这位队长表现不俗，分别战胜了伊斯马克和范旭东，他的战绩是4战2胜2负。关键今年同样年轻18岁，梁山好汉队长杨从富。
1: 作为队长嘛，我的优势是站立吧，也可以说六边形吧，就随便吧。
2: 我们队长的话，就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领头羊吧，跟他一起打实战也好，能学到很多东西。
1: 对对手的话，现在不需要了解，上来擂台就是干就完了。
3: 梁山好汉队的队长杨从富，18岁，身高是160。

0: 尽管他的对手职业战绩表现不错，5-4-1一次 KO 对手，今天晚上他也要为强袭者战队抢下积分。有请强袭者战队的毛剑。
1: 我这次的那个对手应该是打摔结合类型的，我的技战术就是狂住他的摔。
2: 希望我的队友也能顺利的拿下比赛，我很看好他，因为他打比赛的时候很冷静。
3: 加

0: 样的咆哮在。
1: 这是男子重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吉龙 YFU 隆重开战。
2: 来了来了，

0: 观众朋友们，强袭者队和梁山好汉队的第二场比赛啊。
1: 对，这一场梁山好汉队是队长出战。其实杨从富18岁的年龄，但是在2023年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征战我们这个 YF 修的擂台了。
0: 是的，和千萨罗罗，还有艾沙江，包括范旭东，还有韩金良都有过一战啊。
1: 年轻，但是比赛经验还是有的。
0: 是的。而他的对手毛剑之前在我们 YFU 的擂台上和谢龙杰有过一战，这两位我个人会觉得都算是比较成熟的运动员。
1: 是的，我上来节奏很快，
0: 对，转
1: 兵相接的小拳法。
0: 而且两个人站立的能力都不错，都属于在雏量级啊，都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而且突然，尤其是杨从富啊，就突然启动的能力非常好，很漂亮。起身之后，后手电到。上步给后手回一二。
1: 我们这个三 v 三的团队战哈，除了队长之外，每一轮是其他两位成员是可以队长去进行调换的哈。
0: 是的。
1: 其实上一轮的比赛，这个白凌波战队，除了白凌波队长，今天出战两位都换了，
0: 是的。漂亮。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就是两个人都是在不断的移动过程当中找机会。杨从富的后手打得还是不错啊，所以毛剑还是要把自己的报价再拿得稍微高一点，尤其是自己的后手啊，就是老是出现掉的情况，这也给了杨从富啊找头非常大的空间。对，漂
1: 亮，
0: 互换，这是二换一啊。倒扫，两个人的进攻确实是快啊，
1: 是，
0: 而且基本没有费动作啊，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马上出来，抱住之后马上给吸，
1: 刚才的这个袭击。
0: 对，场裁龙金龙还是要给毛剑处理一下。
1: 根据我们刚才听到的杨宗富的边角给杨宗富的这个指令是打游走的，但是现在来看，杨宗富
0: 没有打游走的意思啊，
1: 完全是另外一种战术。
0: 对，
1: 基本上比较激烈。
0: 对，都是站住了之后以快打快。摆腿回高扫，两个人的注意力都会比较的集中啊。
1: 对，
0: 确实电光火石啊。一二上步去压后手，退的也快啊，两个人步伐也快。喂，漂亮，斜切击斧，卡扶梯前摆了，想做跳膝啊，距离不够。对，杨从富现在就是顶对手一个一二，然后摇进去之后马上回一个组合，基本上就是四拳。就是他现在不是太想跟毛剑去拼中距离的一二啊，就是这种精神的高度集中啊，我觉得运动员会很累啊。漂亮，切角击斧回一个前摆，两个人卡节奏的能力都不错，那对手这一拳击斧过来之后马上前摆就能够跟得上啊。就是打到打不到是一回事啊，就是你会发现两个人的进攻节奏卡得严丝合缝啊，就你来我往的这个过程做的还是挺精彩的。对， 就是压后手不成，对手的前手过来，他的前摆也能够跟得上了。漂亮，这个后手就马上回一个压后手。
1: 这一回合两个人在站立端的能力啊，给我们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0: 没错，确实啊，电光火石的一场比赛，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太长链条的进攻，基本上就是两个组合，但是组合当中的效果都不错啊，就是你能压前直压一个后手打进来，然后马上我挨完这个后手之后，我并不是说站着不动啊，就是我前压之后马上一二的连击，我也能一个后摆打进去，所以这个过程让我们看的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2: 不要整啊，另外你记住，你的后手拳一定要不准，你可以手往这放，往这偏，前两拳往这倒，倒完之后后手打进攻。刚刚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个后面把它打开这
3: 儿。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好的，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看会不会还延续这种以快打快的方式啊。因为第一回合两个人展现出来的这种快节奏短链条的进攻还是非常有效且好看的。有距离就走
1: 了，有距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更加谨慎了。
0: 对，确实第一回合非常明显就难分伯仲啊。
1: 对，
0: 就是你说毛剑打得会更加的主动一些啊，中距离一二之后就直接压后手，但是杨从富绕过来之后，对手一上来绕过来之后马上一二的连击，后手也能够打到啊。
1: 红方是强袭者战队的毛剑，蓝方梁山好汉队的队长杨从富。
0: 是，这场比赛对于毛剑来说，如果他能够获胜，那么强袭者队就一共拿到5个积分了。

0: 就已经可以开始猎杀模式了。你看，又是慢慢上步，继续去打后手。梁从富这种反击和迎击的节奏啊，都能够跟得上。那漂亮，又是你看一个后手打进去之后，对手梁从富的一二连击马上就来了。漂亮，对换拳，又是去压后手，摇过来之后，自己的后手也能够打到。继续在找机会，步伐上还是毛剑这种小跳步前压的步子来得更清晰一些。漂亮，其实梁从富如果主动进攻啊，也能够打得到对手啊，就也有卡夫踢，绝不恋战啊。进来之后，肌肤找头的过程，纵轴三拳打完，马上出来，
1: 打完马上撤。中一脚，腿有点轻，有点低了。
0: 对，移动当中啊。
1: 对。
0: 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来看一下，哎，对，
1: 就这一刻，
0: 脚趾勾到。好的，没有问题。龙金龙还是要提醒一下梁从富啊，注意一下举腿的高度。下压击腹，对手还一二。但是两个人都非常吃这种一块打块和快进快出的节奏。就看如果第二回合已经过半了，继续两分多钟打，这样打下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1: 刚能看到这个红方毛剑想要发起变化。
0: 对对对。
1: 对。
2: 再来一样，打一样。
0: 哎，漂亮！这互换了一个后手啊，所以往下可能是不是要改变一下进攻的策略？比如说打一打长链条的进攻，或者说把比赛往地面去带一带。腿换拳，也确实是硬啊，两个人今天真的在战力端也是杠上了。一二放摆拳，
3: 跳起来打，
2: 先打出
3: 去吧，跳起来打，还得只有一个后手啊，叫后手。
0: 又是腿换拳的过程，
3: 可以摔，打完三米的可以摔，
2: 打扑打扑，
3: 三米地面
2: 对，
0: 漂亮，迎击又是吃到。又继续在擂台中心的位置找。哎，漂亮，一二，然后还一个摆拳。后手的直线刚压到一个对手的后排就还一个。
1: 就要的就是你这个后手来，
0: 对，就是严丝合缝啊，这俩人的节奏。继续找机会，左右走，中扫。
2: 对，
0: 扫到，对，这个距离还是要控制一下。
4: 南方注意，这是手指。
0: 好的。
1: 依然和第一回合一样的打法。
0: 是的。
1: 没有想尝试做改变，但是还没有改变。但这两个人的比赛就看得我们有点紧张，就是两个人一旦到中近，或者说接触到之后的电光火石，很容易能够，就是不一定谁能够带走谁。
0: 对，就是反击的能力和抓实力的能力都不错，而且两个人的进攻逻辑也很相似啊，所以
2: 你要记住什么？我喊什么打？
0: 要不然延续这个打法，就是看谁能够在第三回合依旧保持的快。
2: 什么做起来了？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你们这样
5: YFU 优德中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6: 放手全都一定要握紧，
4: 来 ，fight。
0: 好，双方的第三回合，我们来看一看会不会有打法上的改变啊，或者说如果保持这样的打法，我们刚才局间的时候也说啊，就是看谁的体能能够更好的去给自己的速度做支撑。漂亮，一二打完之后马上出来，对手的一二没有跟上。对，就这种比赛，就是杨从富目前的状态还是努力的再去跟对手啊，就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更多的主动进攻还是从毛剑这一侧发起的。所以杨从富就会跟的稍微吃力感，可能在第三回合会慢慢的出现。一二，对，杨从富还是要主动的去发起一下自己的进攻啊。就虽然说防守反击，包括两个人对轰的迎击当中，杨从富能够做得很好啊，但是这个进攻的主动性却始终掌握在毛剑的手里。漂亮，点前手，后手继续挂直线，
1: 拳速也挺快。
0: 对，就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大家试想一下，体能都掉了，那杨从富去跟对手节奏的这个过程就会显得更加困难。李嫂高扫，
2: 不要乱踢，三分钟，三分钟，还有事，跳起来，跳起来，毛剑多做，走了呀，控制
0: 节奏，就看现在谁能够打得更加的主动一点啊，那先出的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漂亮，又是互换的这一拳，毛剑打到，
2: 对，你做动作就能打，一二三，
1: 杨从富这会儿状态调动起来了，前面有一段时间等的有点多，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第二回合还是以打反击为主啊，所以这回合我感觉他的边角也在提醒他要主动的去做动作啊。
1: 毛剑这个后手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0: 是的，主要他后手快，
1: 是
0: 他前，其实他前手也快，就是对手还在反应前手的这一下的时候，他的后手上步已经到了。两人还是在找机会，你看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杨从富还是等的略微有一点点多，在第三回合就是主动发起进攻的进攻主动性上，你就明显感觉毛剑做的要比杨从富好。
1: 郭强喊得有点急了，但是我还能够感觉到毛剑的体能这会儿在掉。
0: 没错，
1: 哦呀，一个转身摆拳，
0: 对，
1: 掉的同时步伐上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移动起来，没有那么的灵动。
0: 对，因为我能理解郭强的感觉啊，就是说因为两个人现在体能都在掉，而且对手又打得比你略等，那而且你的主动，再加上第三就是你的主动进攻，你看这个后手还是能够打到啊，所以如果说在两个人都没有太明显的进攻或进攻重击，或者说两个人的有效进攻五五开的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你往第三个逻辑来走，进攻主动性上，那你现在就是要去抢这个进攻主动性。对，就是现在打到打不到就可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看两个人都在等啊，你说这个时候对杨从富就先发起进攻了。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的第一次进入地面，短暂。

0: 短暂的地面。
1: 对，两个人都没有要打地面战的意思。对，你记得后手要先抡出去啊。然后对手如果说去打下位的摇闪，那么控制一下自己拳风的高度和角度。对，但是也要去动。嗯，最后的十秒，
0: 梁宗富的跳步移动也让毛剑这边不太好进。
1: 是的。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0: 比较期待这一场比赛的结果。
1: 结果是的，就对于两个人来说，进攻节奏很像，而且呢，进攻的方式也很像。只不过我会觉得毛剑在主动进攻上打的会比杨宗富要多一些。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杨宗富的反击和迎击的时机抓的也都不错，所以确实是，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8-29，二号裁判员27-30，三号裁判员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梁山好汉，强袭者1-1。有请孔优运营中心主任席阳、孔优副总裁王宪辉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IB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让我们祝贺梁山好汉的队长，来自蒙古族的李英聪。

0: 好，首先我很高兴拿下这场比赛，然后我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一直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我，我连这个也3年了，他们都一直支持我嘛。然后我当队长，我其实非常有压力的，这次对手战力其实很强，但是不好意思遇到了我，后面我的团队的嘛，加油，会拿下的。
1: 对手也很强，
2: 对，对手很硬，他那个拳也重得很。我不管输赢，反正打出精彩的比赛，让自己进步。
1: 对，我看你刚才扶了好几次牙，是不是牙有问题？
2: 撞到他头了。
3: 你牙又撞到头了。
2: 对。牙已经要掉了，
4: 松了是吧？小区啊，
2: 对不起，兄弟们，尽力了，最后一分看你们了。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双方战队的最后一场较量，男子羽量级的比赛，蓝方选手，这是他在 YFU 铁笼当中的首秀。我们来看看今晚代表梁山好汉出战的这位藏族小伙嘎达才人。
0: 嘎达才人啊，绰号叫逆王，他力气特别的大，从小就吃牦牛肉长大的。我操，
15: 这次比赛的话，我想当那个对手一直玩地面，向地上摩擦一下，给他捶捶。
16: 梁山好汉战队的渣男才人，22岁，身高是

0: 两年时间，职业战绩三战两胜一负，强袭者卢仙化。
1: 赛前我看了他是个反将子啊，然后我赛前也做好了准备，今天又后出天把他终结了。
2: 他能硬扛对手的所有伤害，但是不知道他的对手能不能扛得住他的伤害了。
0: 现在心里有压力？
3: 压力没有，看我操作，
4: 鲜花。

0: 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红方运动员卢先华，他今天将代表强袭者队出战。年龄24岁，身高172公分，臂展173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3战2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对抗，他遇上了来自梁山好汉战队的嘎男才人。
1: 这是强袭者和梁山好汉的第3场比赛，强袭者已经4个积分了。男子羽量级的较量，场上300元谢辉 YFU 隆重开战。

0: 的，观众朋友们，强袭者队和梁山好汉队的第三场比赛了啊！
1: 是的，我们主持人刘文老师估计一直惦记着甘南才人家的这个牦牛肉呢，说甘南才让，名字都给念错了，哎呀。
0: 对，这场比赛也是两支战队的第三场比赛，之前的两场是各拿了一个积分啊。这场比赛对于强袭者队来讲格外的重要啊。如果说卢贤华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么他们将开启猎杀模式了。
1: 是的，要接受积分最低的战队向他们发起的挑战。
0: 当然，这支战队也会是一支全新的、没有见过的新战队啊，
1: 对，
0: 很有可能
1: 是。所以我们这个猎杀机制还是比较刺激的，因为它属于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个赛制。
0: 没错，
1: 就如果说你挑战这个强队，比如说强袭者战队五分的话，你挑战成功的话，这五分你全部
0: 全拿走。跳跃下，下潜，抱双腿，做前顶。看看卢贤华是不是能够在地面能够控制住对手啊？继续做前顶，勾住对手的一条腿。在这个位置，卢贤华还是可以先去做一做控制啊。追击，对手圈路头，继续给追击。做回防了，看看有机会转过来拿背，一条腿钩搭进去，另外一个腿钩也在往里进，看看能不能把对手往下去撑一撑啊，不要让对手起身。内侧来靠，裸脚打上了，被拆掉。
1: 身体暂停。
0: 对，撑住了，但是现在应该是右臂被控制住了。
1: 角度看不到哈，应该那个把是没松嘛？
0: 对，松了，因为他右手是被控制住的。刚才能够看到给锤击，
1: 给锤击。
0: 对，两个。
1: 蓝方感觉，
0: 我会马上要打 TKO 了，转过来了。
1: 是的，
0: 好险啊！
1: 就刚才那一刻，觉得好像似乎情况不妙。
0: 对，因为谢辉已经第二个 feedback 喊出去了嘛，他还在看有没有动作，这其实就是一瞬间。
1: 是。
0: 然后。橄榄才人是从闺房然后转到了面对面。但是这个骑乘的位置很高啊，不大好出来。继续两个腿钩搭进去，不要太过于纠结去一个了，就不要太过纠结拿把，就打一个 TKO 也行。
1: 还是要有这个还击的动作吧。
0: 是的，
1: 他总是让我们觉得

0: 哇，这个没进来，在下板。
1: 是的，但是这个把拿的其实还不错啊，就是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手臂的位置，因为现在两个手都在外面。又是转到了面对面的齐正位，继续给锤击。对，刘贤华其实齐正位拿的这么高，打 TKO 也没有问题啊。这个位置确实是港南财神不大好出来。
0: 对，
1: 而且他地面的能力和地面的逻辑确实不如卢先华更清晰啊！你看，马上转过来之后，
0: 就是这个转过来之后，这个就显得
1: 对
0: 非常的被动。
1: 嗯，就是一转过来一给背就马上转完之后马上就往裸脚上去放。卢先华的逻辑很清晰，就很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往一侧来出，你不大好吹啊，还是要去推推对手。给砸击找头，对，扶固按住了，给锤击。喂，有拿十字的可能啊，看看要不要去拿十字固。没有，继续拿背，
0: 腿要勾进去，
1: 两个腿勾进去，还有30多秒，继续翻过来。哎，看看港南财神有没有机会压对手，漂亮，这是对手给出来了一个漏洞啊，然后自己不断的转身转出来的。侧身位看看是不是能拉个横十字。哎，对，就控制对手的一条手臂。对，到了拿背的位置，
2: 哎，
1: 砸击，
0: 这个砸击结结实实一拳。
1: 攒了3分钟的气，可算打出去了一拳，还是要出一出气的哈。
0: 最后一段时间，港南财神展现出来，实际上他地面能力也是有的。
1: 就看他能不能拿到这样的机会啊，或者怎么去用。我会觉得卢先华在第一回合，尤其是自己拿到齐正位的时候啊。放的空间略微有一点点多了，如果他进攻足够密集，我会觉得是可以打一个 TKO 出来的，我觉得有这样的可能啊。看他第二回合怎么去打。
3: 别闹了啊，有机会了，你一定要抓住我，好吗？深呼吸，站起来，站起来，一定要记住深呼吸，控制好节奏啊。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

0: 哎，上来，蓝方选择了下潜抱摔，直接往地面
1: 下潜抱。
0: 对对。
1: 哦，我感觉橄榄塞人其实在地面是有能够去做压制的能力的。
0: 他就刚才第一回合的最后一段时间，
1: 只不过
0: 有一个碰到，
1: 对。
0: 他防守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好揪心，就觉得哎，似乎要结束了这个比赛。
1: 嗯。
0: 但这一回合一上来，自己先选择主动往地面带，
1: 把自己的左臂抽出来去拿裸脚，哎，来看看，哎，有可能会成啊。哎呦，来去拆把，转身过来到了面对面，我的天呀，刚才
0: 又让林晨老师的心揪了一下。
1: 对，基辅找头，对，继续来这儿去做锤击。其实第一回合卢贤华是险些把比赛给带走的，
0: 哦，要继续，
1: 对，继续给锤击，漂亮。对，你看他其实在骑乘位的时候，甚至拿侧位拿个扶固的时候，他是非常有侵略性的。
0: 你看一旦到下位，这个橄榄台人完全跟完全是跟自己在这个优势位的时候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他在贝南
1: 反差特别大
0: 的时候是。你看在这个位置还是纠结要去拿裸脚啊，就是看看能不能成。
1: 要拍吗？
0: 拍了。对，
1: 我们这个角度看得不好，
0: 对，
1: 不清楚，
0: 因为我看不到他右臂穿的那个位置。
1: 对，
0: 但我觉得那个靶其实是做成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走在那下面。
1: 对，但今天感恩台上其实在地面技术的展示虽然时间不长，但我们觉得他地面并不弱。
0: 没错，而且卢先华今天有点太想以降服的形式去获胜了哈。
2: 没事。
0: 对，在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机会能打出一个 TKO 来带走比赛的，可能自己心里头对比赛的认知就是觉得自己心里头还是有数啊，就是对，你看还是险些被对手拿了一个裸脚。
1: 对，
0: 第二回合一上来那个裸脚，
1: 这样的话强袭者战队就又拿到了一分哈。
0: 对，
1: 通过第一轮，对，通过第一轮到第二轮，强袭者战队拿到了五个积分。嗯，
3: 本场比赛第二局1分51秒时，红方裸脚降服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德意集团运营中心副总监杨佳佳，德意集团运营中心副总监卢广超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奖牌。YB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起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卢先华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当然渣男才让在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不俗的，并且也获得了一定的机会啊，两位选手同样继续加油。

我又吃了，不要沾盐，我会给你们带来不属于我的战绩啊，差点被撸下了，还是一吃了一个卤椒，把对手防上。

0: 时第一回合的时候，我也被他的几个重拳打到了，但是凭我的意志力，我不负众望，还是拿下了比赛。
1: 还有谁？下一个战队，不管你是哪个战队，放马过来，强吸收，
2: 闭上。
3: 铁拳骑手队长国王孙岩，
4: 我相信我的团队，我相信我的教练，我同样相信我的队友。
5: 他的套路满满都是干货。
3: 魔王战队队长梁龙毅，
6: 打破我上一次的 KO 记录，第一回合拿下他，
5: 就是力量节奏都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
3: 各位将会看到的是铁拳骑手战队与魔王战队的较量。
7: 哦，这波开始硬拼了，
8: 决胜订单。
9: 铁拳骑手使命必达，魔王战队勇者无畏。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快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托举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无羁十年。
17: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15: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8: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9: 国家队，一胜一胜一胜！
17: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5: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7: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5: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臣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着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臣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2: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7: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9: 实现放火，合斗相见，
8: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11: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2: 中国力量
9: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 AI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能车间到智慧农田，人工智能正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
1: 这里是新乡县一家化肥生产企业数字复合肥的中控室，我旁边的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复合肥的养分和投料配比，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实时给出配方的调整方案。
2: 通过实时检测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养分、颗粒外观情况，实现工艺参数的自动调整，一次合格率提升到99.9%，年降本约3000万元。
3: 生产更聪明的同时，企业依托 AI 视觉和北斗定位，建成黑灯仓储加 AI 物流调度系统，仓库到货车全流程无人化，效率提升41%。
4: 未来3年，我们将全域推进装置智能化升级，实现关键工序自控化率100%，力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再降3%。
3: 近年来，新乡县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建成省级智能工厂6家，智能车间12个，重点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超130个。

0: 速度化转型内容纳入对企业服务的重要范畴，积极指导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试点示范项目，支持龙头企业打造一批黑灯工厂、灯塔工厂，带动中小企业看样学样，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这里呢是鹤壁市淇县5G 数字农业示范园，目前呢是玉米生长的拔节期，也是蓄水蓄肥的关键期。依托我身后的生产管理平台，生产人员就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玉米的水肥以及病虫害的全流程管理。
2: 在这里，人工智能当起田管家，田间伤情监测仪、气象站等传感设备实时回传数据，结合卫星遥感与无人机巡航信息，智慧大脑迅速开出精准管护处方。
3: 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出来的伤情图，你瞧这个地方，它有点发红，这上面都显示是相对比较干旱的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呢就要针对这一个区域进行针对性的一个补水。
2: 数字化管护覆盖作物生长全周期，既降低病虫害和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减产风险，也让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3: 像目前我们3个人都能够管理2400多亩地，通过平台这些功能呢，能够使我们全年的这个生产成本降低大概30%左右。
2: 目前淇县正推进全域数字农业布局，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无人机植保、云农技服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10万亩，新建智能化基础设施400多套。
4: 我们积极推进先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链生态融合，不断完善全域数字农田监测体系、智能管护体系、质量追溯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5: 眼下持续高温旱涝急转的复杂气象形势，给秋粮生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各地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强化科技支撑，全力推动秋粮大面积均衡增产。
6: 7月10号，河南优特计划优质秋粮专项现场会在南阳市宛城区举行，省市农业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土壤伤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活动现场展示了水肥一体化、无人机化控等关键技术，
7: 专家指导也很详细。下一步，我将按照标准化的种植方案，抓实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把先进技术落实到田间地头。
6: 连日来，全省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阶段性干旱、高温热害和局部强对流天气叠加，玉米鸣、棉铃虫、南方锈病等病虫害也进入高发期，给稳产提质带来多重压力。
8: 当前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管理呢，就是抗旱和防涝啊，要齐抓共管。建议呢，我们这个农户呢，要清理我们这个农田的杂物，做到这个沟渠相连。如果有强降雨，能不能第一时间把水排出去？特别要加强咸菜叶蛾、玉米鸣、棉铃虫防治的一个关键时间点，落实和我们主推的一盆多醋这项技术。
9: 玉米面对这个逆境条件下，如何进行单产提升？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逆选好的品种，把我们最好的技术组装集成数化起来，目的就是叫老百姓多大粮食。
6: 眼下正是秋粮田间管理的黄金期，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正分片下沉到田间地头，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喷多醋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叶面肥、杀虫剂、杀菌剂、微肥同时喷施，实现促进玉米生长发育、促进籽粒灌浆、促进灾后恢复生长，为全省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
10: 聚焦品种优化、高效水肥、绿色植保和全程机械化，开展玉米高产品种的示范以及绿色高效的栽培技术的推广，通过项目实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快速的下沉生产一线，进一步挖掘品种生产的潜力。
5: 7月11号，2026慈善护航天使医者筑梦微笑唇腭裂免费集中手术慈善活动在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这是微笑列车项目7次来到郑州，来自全国的70名唇腭裂患者将接受国内专家修复团队实施的免费手术。
2: 自5月中旬报名通道开启以来，共有200余人报名，经过严格筛查，最终70人符合手术指征。他们来自全国多个省份，年龄最小的1岁3个月，最大的35岁。手术由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傅玉川教授、杭州微笑行动慈善医院韩凯医生等国内知名专家领衔，与郑州二院团队共同完成。
11: 这是二院的这个公益活动呢，我们组织的最强大的一个技术团队，然后为期2年的时间，为70多位孩子做手术。

0: 为这个一个患者的家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唇腭裂啊，本身是一种不幸。但是如果我们祖国的大爱，有党和政府的关爱，再有这些专家学高的艺术，他们是很荣幸的。
1: 对不少困难家庭而言，唇腭裂治疗的费用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郑州二院整合了微笑列车、母亲微笑行动两大慈善项目，叠加二院多看两眼慈善资金与福彩公益金，构建了四重保障机制，让符合条件的手术患者全部实现零自付。
2: 特别感谢有这个活动吧，普通家庭来说，这个有这个活动对我们说很大的帮助。这次差不多都能解决了，后面还要矫正牙齿，其他都好了。
3: 我们会把唇腭裂救助做成常态化的公益项目，持续开展筛查和免费手术，让更多的小天使们重拾自信，重现微笑。
1: 据了解，微笑列车项目自1999年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以来，27年间已累计完成手术43万例。自2001年落地河南以来，已为全省76173名唇腭裂患者实施免费手术。
4: 近日，在信阳怀固高速77公里处，一辆货车爆胎侧翻，司机被困。危急关头，路过的大学生徐一凡挺身而出，破窗救人，上演了一场暖心救援。
1: 视频画面中，徐一凡攀上车头，探身进入驾驶室。他一边清理杂物，一边查看被困司机的伤势。当时货车司机身体被牢牢卡住，无法脱困。徐一凡一边安抚稳定其情绪，一边与交警消防合力救出被困司机。目前伤者已无生命危险。
5: 因为他的衣服脱掉蒙在那个伤者的身上嘛，我看见孩子身上的玻璃渣子，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想想吧，年轻人吧，看见这一点小事他奋不顾身的去救人，我也支持他。
6: 以后如果遇见这种事儿，我觉得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选择去伸出援手的，因为救人要紧嘛。
7: 7月10号，2026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暨海峡两岸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赛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吸引500余名台湾青年来豫。未来两月将开展跆拳道赛、文化寻根等系列活动。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促进豫台交流的重要桥梁。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欣赏雨季初晴、天光澄澈、云涛翻涌的绝美景色。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文件上肯定有话。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这么有。
8: 这个病人是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0: 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样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同志，我要见周政委。在没见到周政委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1: 哎呀，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
0: 哎，别，你弄死我吧。
1: 反正我都死好几次了，我。
2: 拉出玉璧了吧？
1: 去了。
3: 不是，哎，你们俩自己人都杀了，你听我说，你们这什么东西啊？你们这
1: 走，
4: 同志，你听我说，我带来的重要情报事关大部队的生死，你们就是要枪毙我，也得等我见到周政委之后。小富跟孙炮手可以证明我是自己人。
2: 少废话。我给你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就让你脑袋跑脱。
4: 你要是敢开枪枪毙自己的同志，就是阻止了最重要的情报，就证明这里边有奸细。
1: 你还挺硬，你怎么？
2: 我让你嘴硬。

好样的啊，有种。我看你们俩不像是坏人，你们等着，我现在就去联系周政委。

0: 来看看这些资料。这个人是柳奇科夫上校，曾经是苏联内务部远东分部的部长，后来从苏联叛逃了，流落到了哈尔滨。最近他在秘密召集一些曾经有过职业军人和特工经历的人，他们经常在瓦西里耶开的俄罗斯餐厅里边聚会，来密谋着什么。
1: 这个人我今天看见了，一共七个人，
0: 他们可能受日本高层的指使，在秘密进行一项和苏联索契有关的阴谋。
1: 索契能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就是需要你去打探的。这个瓦西里耶夫在中国待了20年了，是一个偏执的人，艺术家，一直独身。他跟柳奇科夫他们不一样，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有着狂热的

0: 理想主义倾向。他的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土崩瓦解，父母兄弟都被镇压了。
1: 他是骨子里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人。
2: 那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你今天就做得很好，他已经开始留意你了。
2: 那明天我要不要再主动一点？
0: 不要，不要主动接近他。他喜欢纯洁的女人，从来不跟妓女来往。
2: 你什么意思呀？你觉得我像妓女吗？
0: 当然不是，你看起来像剩女。
2: 少来！
0: 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这家餐厅，跟他很熟。这是我侧面打听到的，他喜欢听的曲目，还有他喜欢普希金、果戈里、歌德。
2: 他还喜欢建筑，喜欢唱赞美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接近了他，他会告诉我乌苏里虎是什么，或者说他们去索契干什么？
0: 要有耐心，要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做情报，就是要寻找细节和逻辑关系中的必然性，去进行推理分析。也许在别人看来以前不值的消息，在我们这儿能起着关键的作用。
2: 什么消息都要是吗？
0: 是。
2: 邻居家死个老鼠，你要知道吗？
0: 当然关心，要看这老鼠怎么死的。如果是撑死的，那他们家是个地主；如果是饿死的，那他们家是穷光蛋。
2: 哎，那要是被狗咬死的呢？
0: 他们家的猫受贿了。做情报工作就是这样，有时候很琐碎，有时候要去打探小道消息，要喜欢撒谎，要喜欢直觉跟判断分析。有时候很适合女人。
2: 你就变着法损我吧，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歧视妇女。
0: 谍报工作从古代孙子那个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史上日本人超过了吗？从丰臣秀吉开始，他们就靠情报来生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的有悖道德的事情都会被社会谅解，甚至会被夸大成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他们的谍报业是越来越发达了。
1: 据说在夏威夷港内居住的日本侨民每天都会留意港内的垃圾，
0: 他们会根据垃圾的多少来判断今天有哪些军舰在港内停着，是内华达号还是亚利桑那号。
2: 知道的还挺多。
0: 所以你还要努力的跟瓦西里耶夫接触，最好的谍报员不去打探什么，而是主动让对方说出来。他不主动去认识别人，却总能让别人主动来认识他。
2: 你觉得这个瓦西里耶夫好对付吗？
0: 艺术家肯定会比政治家好对付多了，他们大多是感情用事，智商又不高，还自以为是，应该很容易上当。
2: 希望他是个白痴。
0: 仔细的看吧。
1: 今天高斌问我为什么最近总是心情不好，
2: 看来他很敏感啊。
1: 我跟他说，你总是对我抱怨，不满意我，他可能会联想到马迭尔宾馆你跟男人约会的事儿。
2: 哎，我现在已经名声狼藉了，对吗？
1: 你怕什么？我绿帽子都戴了。

0: 科长，有事吗？
1: 我听说咱们的人在马蒂尔宾馆见过周太太。
0: 是啊。
1: 哎，你对周太太的印象怎么样？
2: 这个不太好说吧。
1: 有什么不好说的？
2: 因为我的人在马蒂尔听到他给一个男人打过电话。
1: 给男人打电话怎么了？
2: 那当然也没什么，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见解。科长，你想想看，周乙和他刚刚结完婚以后就分开了，而且周乙在外面一待就是两年。当然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1: 你还没有别的意思？像这种事儿告诉你的人不要出去乱说。
2: 没乱说呀。
1: 那我怎么知道的？

0: 我是徐掌柜的，什么村的？王家杠的。
1: 身上带粮食了吗？
0: 猪肉三两，窝头半斤。伙计，路不好走吧？还行吧，我是哈尔滨联络组的，找周政委有急事，赶紧带我去吧。好。
2: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周政委？周政委啊，有紧急任务下山去了。不过他跟我说了，让我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吧。你看什么看呢？我奉命只跟他本人汇报。
3: 你他妈找死啊！我告诉你，我要是再把你拉出去，你可就回不来了。
4: 来人，到！
3: 到！把他给我押出去。
4: 是。走，快点走。

0: 本来不想暴露，可是现在情况太不妙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非要见周成梅，但是我救他那会儿，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有什么不对劲儿？他的反应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获救的反应，要不然就是他有所察觉了，要不然就是他知道山上有咱们的人。
1: 机会把这小子干掉，咱们两个怎么把这件事圆过去呢？这事儿怎么圆都会露出破绽的。现在情况确实不妙。
0: 你上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高科长怀疑警察厅内部有他们的人。
1: 让你试着在这儿查查。他的怀疑是对的。前段时间，这个人用信鸽往山上传递消息。
0: 那怎么办呀？

0: 那我怎么办呀？他死了就没人给我作证了。我给你作证啊！
1: 你给我作证？
0: 你放心，我现在还是分队长，保你没问题。
2: 余子，
3: 走，把他们俩押到师部去，带他们去见周政委。是，
2: 走，快点，
0: 余子，
2: 找个地方，把他干掉，
3: 两个拳头。
0: 这小子太嫩了，靠不住，容易出事儿，一个不留。

0: 院啊，押的什么人啊？啊，
1: 两个自称头城的警察，正打算送到周政委那儿去。嗨，
0: 周政委让我来的，交给我们的啊，我带走。
1: 用不用和老邱打个招呼啊？
0: 不用，我给他带走得了啊。我跟他打招呼，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你走吧，走吧，喂，带走了。带走，快快，带走了。
2: 政委，二狗快不行了。
3: 再坚持一下，药已经送上山了。
4: 嗯。政委，人给你带回来了。啊，
3: 啊，你们去吧。
4: 是。
5: 周政委。啊。
3: 坐吧。山下来人了，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
5: 能给我弄点吃的吗？
3: 好。
6: 来，你先垫吧一口，我让他们给你做饭吃。
7: 石头，准备点吃的。
8: 是。
6: 来，喝点水。慢点。

0: 老五，让我告诉你三点。第一，我带上来的药已经被日本人下了生化毒素。第二，山上有敌人潜伏。第三，这个任警官是奸细。
1: 我知道了，先不要惊动他们，当我们找到了山上潜伏的特务，我们才算大功告成。
0: 刚才那个老邱很可疑，他总想跟我套话，还不让我接近你，还想枪毙我。
1: 他这可是有点越权了。
0: 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得出来，他害怕我跟你见面。
2: 老周派人把他们俩接走了。可能是山下上来人了，走的是另一条路。
3: 坏了，这个任长春他靠不住，很容易出事儿。说这老高怎么派这个人上来，还莫名其妙的带来了一车药，山上有我们呢，派他上来干什么？
2: 不是让他捎信给你吗？
3: 为了这么个破消息，不值得花这么大的代价呀。这里边肯定有事，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慌什么？
5: 邱队，来一个。
3: 哎，你吃吧，你吃吧。周正晚，
5: 哎，来，老邱。
3: 哎呀，二位呀，今天实在不好意思，让二位受委屈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6: 哎，邱队长，这事儿不怪你，要怪就怪我们俩穿这身衣服。
0: 哎，这事怪我，怪我没有及时跟上面取得联系，让你受了连累。本来任兄就我呀，我应该用一辈子来报答你。哎。还让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对不住了，兄弟。
6: 哎，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们这样不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吗？
3: 对对对，说得好，打小日本，打小日本啊！
5: 来，感谢二位给我们送来了救命的良药。来，我们干一杯。
3: 好，
0: 干！
3: 来，来干！辣不辣呀？啊！
5: 来来，坐坐坐。来。哎，你们的事儿啊，我给军长汇报了，他一回来就给你们二位开一个小型的庆功会。哎，刚才啊，他们刚刚打回来一头野猪。
6: 哦，周政委，这个庆功就免了吧。反正咱们以后都在一块儿了。
5: 嗯，
6: 咱来日方长。
3: 对，来日方长。
5: 来，
3: 来
5: 喝酒。
3: 嗯。

0: 周政委，他给他们送酒吗？时候不早了，该散就散。啊，待会儿你跟我去看看那些药物，准备点汽油，做个手脚的药物，就地反悔深埋。这事儿就你我两个人去办，任何人不能靠近。
1: 好，那我这就准备。另外啊，
0: 你要盯着点冈上山那个任长春，看看。
2: 他都和什么人接触？好，你放心吧。
3: 老邱也要盯着点，他的表现也不大对头。你说的是邱队长？
0: 就是他。
4: 周政委，
0: 老邱。
4: 周政委，
3: 在这儿。
4: 周政委，
3: 嗯，
4: 你看你不在屋里喝酒。
0: 你说跑这儿干啥来了？他们还等着呢。你说，
3: 事儿多啊，心烦呐。
0: 是怎么了？这是，这药不都运到山上了吗？你还心烦啥呀？
3: 交通员上来汇报情况，说山上可能有奸细。
4: 有这事儿啊？
0: 是啊，据说一直潜伏在山上。
4: 会是谁呀？哎呀，要知道是谁，就不发愁了。哎，我打算明天召开秘密会议。对，好好查查。这事儿，
0: 就我们几个核心人物知道。要注意保密。
4: 你放心吧，啊，知道了。走吧，咱回屋去吧。啊，走。
3: 哎，咱们还喝酒。我觉得现在周政委对我有些怀疑了。怎么？
4: 我只是感觉。还有那个小周，我看他也不太自然。我也看出来了，不自然。我最担心那个任长春。
3: 他会坏了我们的事儿了。哎呀，就差一步。早知道我要早一分钟动手，就没有这么多烂事儿了。
4: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已经把滑雪板和粮食都准备好了，咱们可以随时走。你现在还没有暴露，你上去探探风。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来报告，咱们好撤。放心吧，我最担心就是那个任长春，他现在要是来跟我联系，那可就坏了。他一定在老周的监视之下。
3: 如果说他来，那可就把我们害了。不要紧，他现在惊魂未定，肯定得先闻两天，没那么快。这小子挺精明啊，就是没经验。
4: 那个任长春是挺精的，在树林那儿，我要动手的时候，我感觉他已经知道了。
3: 他指定要干掉他呀。
4: 他当时特别不安，一个劲儿的回头看我。
5: 周队长今天怎么了？他从来不迟到啊。吴警官，
6: 有，
5: 给周队长打个电话。
6: 是。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去接吧，要是警察厅来了，告诉他们我上班去了，刚走。
0: 你好，哎，他早上有点不太舒服，上班去了，刚走。再见。怎么了？怎么不去上班啊？
1: 今天早上应该有行动。为了防止泄密，高斌总是在行动的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
0: 那你怎么不去啊？
1: 因为他的行动我已经猜到了，借故不去，就是不知情者出了问题，正好避嫌。
0: 他要干什么？
1: 要抓中央特派员。
0: 特派员现在哪儿？
1: 我已经通知了老魏。
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对，是个女的，三四十岁，说话声音很沙哑。
0: 那应该很容易把她找出来啊。
1: 不一定，应该是我们组织边缘的人，或者就像刘妈这样，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0: 啊，
1: 我该走了，也不能去得太晚。

这样，不等了啊。你们两个人带着人去，记住，一定要过了心经再行动。抓到人之后，先压在心经。

0: 队长，高科长让我告诉您，他去湘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2: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过他走时候说，如果这次卢股长行动成功，让您去协调关东军的飞机。
3: 哦，他还留了一个电话，说是您打这个电话呀，就会有人给您安排具体的飞行时间。
1: 什么行动？
2: 好像是去新京抓人。队长，您来晚了，上午才通知的。
1: 知道。

0: 太美了。
1: 谢谢。
0: 山蜜的姑娘，你从哪儿来？
1: 我是佳木斯人，在哈尔滨生活。
0: 哦，佳木斯，我知道那个美丽的小城。姑娘，如果不介意，我想请你喝一杯酒。
1: 啊，对不起，先生，我不会喝。
0: 那我请你喝一杯咖啡怎么样？
1: 好，谢谢。
0: 来 ，Lisa。
2: Костя, пожалуйста, чашечку кофе.
0: 我叫保利斯·瓦斯利耶夫。你呢，姑娘？你怎么称呼？
1: 我叫顾秋妍。
0: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
1: 当然。
2: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

0: 查天气啊，看新闻啊，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姑娘，你怎么称呼？
1: 我叫顾秋妍。
0: 秋妍，好听的名字。我能看一看你读的书吗？
1: 哦，当然。
2: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оголь.
0: 果戈利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
1: 我喜欢他。
0: 所有有良心的人都喜欢他。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因为他就是俄国的良心。你知道吗？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他认为上帝赋予了他写作的天才，是让他向俄国之名，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如何正确的生活。因此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认为他在上帝眼里是个罪恶，所以他在去世的前十天把自己耗尽毕生心血写下的《死魂灵》第二部书稿全部投入到了火炉中。
1: 天哪！
0: 他的伟大来自于他的真诚，来自于他对这个

0: 为一个世界的批判，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抗美遭到腐朽的淫乱侵蚀更叫我们同心疾首的了，让丑化跟淫乱携手吧。可是美柔和的美，我们只能把它和春节无垢联想在一起。您看现在这个丑恶的世道，美和正义正被摧残，我们都是受害者。
1: 您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还很肤浅。不过前几天我跟我一个朋友去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果戈里的话，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2: Когда песни и предания стихают, зда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говорить.
0: 多么美丽的语言，只有相信上帝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1: 我喜欢你这里，安静又有格调，适合听音乐和看小说。
0: 姑娘，你竟然喜欢我最喜欢的歌。
1: 苏里科。
0: 这是格鲁吉亚民歌，我从小在那里生活。
1: 那确实是很美的一首歌，几年前我听我一个朋友唱过，只听一遍我就学会了。
0: 那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还有一个人也喜欢它。
1: 谁？
0: 那个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尤瑟夫·夏勒维奇·斯大林。据说当年42岁的斯大林与19岁的崇拜者阿里诺耶娃在克里姆林宫成婚的时候，婚礼上演奏的就是这个曲子。
1: 您是说斯大林他也喜欢苏里科？
0: 是的，就是这个喜欢苏里科和19岁姑娘的人，把俄罗斯的美好生活变成了噩梦。
1: 我对他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知道他是苏共中央的总书记，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斯大林是俄罗斯的敌人，是一切艺术、美、善良，还有真诚的敌人。这个人一天不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上的阴云就一刻也不会消散。
1: 他都做了些什么？
0: 他的罪恶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1: 他是这样的人？
0: 看吧，我们这些流离失所没有了祖国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受害者，他们掠夺财富，摧残文化，穷鬼们把富人们逼得家破人亡。俄国再也不是从前的俄国了，上流社会被践踏，知识分子被迫害，到处都是集中营和劳改农场。这一切必须得到改变。
1: 怎么才能改变呢？
0: 靠我们，靠我们改变。
1: 对不起，我对政治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0: 当然了，姑娘们应该属于美好的生活，肮脏、罪恶、丑陋、血腥都应该让我们男人来承担。
1: 先生，您的中国话说得真好，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可以这么流利地掌握汉语，并且一直用诗一样的语言在说话。
0: 在哈尔滨我生活了20年，你知道20年意味着什么？

0: 对不起，我该走了。跟您聊天很愉快，以后我还会来，希望还能跟您聊天。
1: 我们会重会好朋友吗？
0: 我还会继续跟您请教音乐、文学、国歌礼，当然还有斯大林。
1: 嗯哼。

0: 科长。
1: 哟，队长，
0: 我们里里外外查了好几次票，只发现了两个没说出的错，一个是农民，另外是日本侨民，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2: 辛苦了，休息吧。
0: 好的。

0: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你不知道，我获取情报的渠道非常特殊，从来没出过问题，而且很准确。有的时候，我甚至用它来恒定其他情报的准确性。所以，
1: 共产党本来就很狡猾，这也不奇怪。
0: 等是暴露了，
1: 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0: 没有。你得帮我分析分析。
1: 除了您，谁还知道这个情报员的身份？
0: 白厅长，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细，是土匪先生介绍过来的。
1: 那管理机要档案的人呢？
0: 档案里什么也看不出来，除了数字就是编码。心经方面能解密，
1: 那可能是巧合，或者他们预感到什么。
0: 预感？那能预感到什么呢？
1: 危险。

0: 那来一份列吧。一块奶酪，红菜汤，一杯高瓦斯。
1: 买了吧。
0: 谢谢。今天又回不了家了。
2: 对我来说，你回不回家都一样。

0: 你每次点的都那么清淡，我都不好意思跟你在一块吃饭了。
1: 肉食者鄙。
0: 我就是肉食动物。
1: 你今天看着很高兴吗？有什么好消息？
0: 开车前十分钟老魏把他们拦下了，没事了。
1: 确实是个好消息。可那个神秘女人找到了没有？
0: 还没有，不能大张旗鼓的去找，那样容易惊动她。如果明确去找一个声音有特点的女人，那样会暴露你。
1: 从这几次高斌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不在我们组织的核心。不过这一次应该很容易找到她。上面来那个人活动范围有限。

0: 你那个忘年交老瓦怎么样，动心了没有？
1: 他是个绅士，对女人永远特别好。
0: 贵族嘛，装也要装一下。
1: 他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0: 别到时候他没动心，你先动心，那我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赔也是赔别人的夫人，你操什么心啊？你知道吗？我把他和你做了比较。
0: 什么结论？
1: 中国男人就是不尊重妇女，爱跟妇女发脾气，从心里不尊重妇女。
0: 这还没怎么呢，就被他俘虏了。我还真有点替你担心。
1: 哎，不过他现在已经彻底对我没有戒备了。
0: 艺术家都是感情用事，所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你也要担心，艺术家的直觉都是准确而强烈。
1: 我跟他聊了很多俄罗斯艺术、建筑方面的事情，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单纯而疯狂的人，而且有殉道士气质。
0: 跟他在一起，敏感的话题你不要主动的提。如果他说起来，你可以顺着他往下说。
1: 他对政治倒是很感兴趣。
0: 应该跟他学点什么？
1: 学什么？学俄语吗？我已经学会了。不过，他倒是要拉我信奉东正教。
0: 这是个机会，拜他为师，要仰视他，激发他内心的神圣感。
1: 放心吧，我能做好这件事。
2: 朱政委，任尚存去找老邱了，说昨天手套落那了。对了。任尚存的枪还给他了吧？
3: 还给他了，我怕他怀疑。
2: 我派了个人，说是照顾他，顺便陪着他熟悉熟悉情况。
3: 好好盯着他们。
2: 是。

0: 行，我就取个东西，马上就出来。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来拿手套。
1: 这个时候你不该赖我这，对你我来说都很危险。
2: 我问你句良心话，昨天你是不是想干掉我？
1: 你什么意思？
2: 先不说这些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个真相。
1: 什么真相？
2: 你和我都是高科长的牺牲品。
1: 你把话说清楚。
2: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终于想明白了。高科长让我上山是假，把药带上来是真。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们对这批药动了手脚。
1: 药动了手脚？
2: 这批药从查获到现在发生了太多蹊跷的事了。临上山的前一天，日本人还封闭了仓库，派宪兵把守，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药里下毒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敢肯定，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把药带上来。也被蒙在鼓里了。等你不小心用了这药，中了毒，浑身溃烂，你就知道他们的高明了。
1: 这帮混蛋！
2: 老舅，你听我的，咱俩赶紧跑，要不然就大难临头了。
1: 你不是说？昨天我想干掉你，
2: 我需要你给我带路。

0: 佛爷，我要出趟远门，有可能很久不回来。去哪儿啊？怎么这么突然？自从布尔什维克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之后，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别怕，人生就是由无数个离别组成。 我们总会有离别的时候。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我要回家了，20年了。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因为我的亲人们都埋在那里，所以我要和他们在一起。那您再也不回来了吗？我不知道。 也许我会回来，可惜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不然的话，我真的会爱上你。也许过一段时间，世界都会知道我们的名字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要把斯大林这样的魔鬼。
0: 送回到地狱中去。原谅我，不能再跟你多说什么了。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用知道。本来我就是个对人生早已绝望的人，但是你让我感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秋妍。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他是哈尔滨最著名的俄罗斯音乐教师家叶格洛娃的演唱专辑。我非常有幸的在里面为他担任男声配唱，送给你吧。 告别吧，秋妍。 我能吻你一下吗？

0: 帮我给周姨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
1: 太太，您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不舒服，我想去趟医院。啊，
1: 是不是凉着了？
0: 不知道啊。打完电话之后，你帮我去市立医院挂个号。
1: 嗯，哎，知道了。

0: 省点。
1: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0: 这么快？距离1月24号还有很长时间。
1: 可能行动提前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
0: 黑海边上一个疗养院能做出什么震动全世界的事儿？
1: 是真的，他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永别了一样。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一定是件跨国大阴谋。
0: 那个瓦西里耶夫还说什么了？
1: 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0: 暗杀斯大林？
1: 我觉得有可能。
0: 不可能，斯大林去索契干什么？像他这样的最高统帅行踪总是不定，别说一个月以后的事，就是几天之内都会有变数。苏联内务部不会出现这样的漏洞。
1: 那我就不清楚了。

0: 这是黑海，土耳其，索契在这儿，格鲁吉亚。
1: 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瓦西里耶夫也是那儿的人。他跟我说，他要回到故乡，死在埋在那儿的亲人身边。
0: 你马上去查一下，1月24号是个什么日子？斯大林有没有每年在固定的时候回故乡的习惯？在故乡他还有没有什么亲人？或者说这一天是他一个重要亲人的忌日？
1: 我先下楼查个电话号码，去请教一个人，他是俄罗斯通。

0: 查到了，斯大林的父亲死于1890年1月25日，安葬在格鲁吉亚的戈里。从1930年起，每个三年，斯大林都会在他父亲忌日当天，按照当地习俗回去祭祀。
1: 怪不得他们要在1月25号之前赶到索契。留西科夫，做过黑海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他负责过斯大林的警卫工作。他一定知道这些。
2: 祭祀完了之后。 他一定会到索契的疗养院待几天，那里风景如画，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这究竟在为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4: 等等，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等会儿，
2: 而且有明显的心包积液，凡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室。
6: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传扬这些白大义，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7: 是甜甜的西瓜，是聒噪的蝉。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冬日的贺兰山，大地如同一幅写意丹青，把苍莽雄浑的笔墨延展到了天边。一座座星罗棋布的村庄为天地之间渲染上明艳的色彩。渐暖的季风带来春的讯息，宁夏闽宁镇的元龙村迎来一年最热闹的节日。村民们贴窗花、挂春联，写下对来年的祝愿，也在社火欢快的鼓点里跳出心中的喜悦和幸福。
1: 说到深冬时节的大西北，或许人们想到的都是一派苍凉萧瑟的景象，但是当我来到宁夏闽宁镇的元龙村，看到的却是一幅热热闹闹的生活场景。村中鳞次栉比的农家院和接连成片的工业园区，都在向我们诉说着这个西北村庄的与众不同。
0: 占地101公顷的元龙村中，生活着9000多位村民。一条10多米宽的村道，把元龙村分为南北两个区域。2000多栋农家院落整齐划一，又带着各自不同的风情。
2: 松坦院。
0: 300-400平方米的小院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种花养鱼，用四季不断的鲜花绿意点缀着白墙灰瓦。然而，就在

0: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2012年，当地政府投入巨资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把宁夏西海固贫困山区13个乡镇的村民移居到这里安家落户。村民邵东里就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移民。
1: 现在我们看这个村，环境很开阔，很干净。

0: 比那真是不一样了。
1: 那不一样，你以前我们在大山里多着呢，我们有时间小孩生一点病，你那个车都不得去，那个交通不方便。哦、现在我们搬到这个原农村，你看，交通非常的方便，医疗室、小学、幼儿园都在我们村上。
2: 移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善。近年来，在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帮扶下，村里引进了葡萄酒庄、特色养殖、光伏发电等产业。2021年，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9000多元。今年60多岁的邵东礼在村里的光伏电厂工作，他的妻子张彩霞则经营着一家肉食店，夫妻俩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7000多元，这放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0: 您这个家里收拾得很漂亮，很温馨。
3: 啊，是活就是好，是活好了，人民舒适，条件好的，这个感觉心情舒畅，走两步路去自由自在。
0: 走在村子里，心情都特好啊。现在您看您。戴项链，戴上发箍，穿的裙子，多漂亮！
3: 项链、厚卷子、厚手表都还没戴呢。
4: 所以现在的日子让人过得心里踏实哈。
3: 就是
1: 对，
3: 踏实的，非常踏实，安全感，
4: 有安全感
3: 啊，没有安全感。
2: 短短10年的时间，荒无人烟的干沙滩就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金沙滩。袁龙村位于宁夏永宁县闽宁镇，这里西靠贺兰山，重叠绵亘的山体挡住了南下的西伯利亚寒流，东面是黄河水流过的银川平原，平原上土肥水美，稻香遍野，自古就是闻名遐迩的塞上江南。而往南300多公里的西海固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这里地处黄土高原深处，两峁交错，沟壑纵横，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曾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村民王生还记得当年在西海固老家的日子，那时的艰辛都留在了闽宁镇史馆的一张张老照片里。
5: 这是咱们昔日老家，10年9旱，雨水好几年咱们就收一点，遇上这个没有雨水干旱几年可以就是各地无收，
0: 完全是靠天吃饭的状
5: 态，完全是靠天吃饭啊，尤其像你看像这个照片啊，这就是咱们那个老家的吃水的，人在半山腰做水呢就得沟进来，沟啊到下面去浇水，吃了两点那个水呢就都舍不得倒。你只能就是放在棚子里盛下以后，洗个衣服或者是盖个其他，咱们用黄土都可以吸收呀，
0: 用
5: 土都干土都可以吸收呀。你没有水的情况下，你只能用干土来搓搓手也还是可以。
0: 所以缺水真的是那个时候限制咱们人生活发展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5: 就是水就是咱们白天的动力啊，也就是咱们的希望，也就是咱们的目标。
2: 为了摆脱生存的困境，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当地政府就有计划地把西海固的贫困人口整村搬迁到有荒地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这也被形象地叫做吊庄移民。贺兰山下的这片戈壁荒滩距离银川只有40多公里，离黄河也不远，成为合适的迁居地点。当年28岁的王生就是带着对水的极度向往来到这里。
0: 你带我看看吧。
5: 这就是咱们第一批移民来之后修建的第一条这个渠道。为什么就是要摆在这个地方？完完全就是冲着这个黄河水来的。所以这个一级干区呢，就是咱们整个吊庄发展的一条生命线。
2: 那时为了把黄河水引到地势较高的村庄，必须要修建一级级的养水渠。戈壁滩上都是粗沙砾石，既坚硬又没有粘性，挖开后很容易坍塌，人们只能一次次修了又补，补了又修， 经过日夜不停。

0: 的赶工，2公里长的一级扬水渠终于建成。就在第一次引水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汹涌的水流把水渠撞开了口子。
1: 正在灌的过程当中，水决口了以后，自己穿的衣服也就流了进去了，在这里面去躲水。
2: 那人要下去的话，也很冷啊，而且很危险。
1: 说实话，这老家人也穷怕了嘛，这个黄河水灌到这里，啊，这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和付出，让下一代人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说白了，这就是尽头。
0: 千辛万苦都走了过来，哪能看到水了还要放弃？失败了就从头再来。靠着这股子劲头，人们用双手开掘出总长30多公里的扬水渠，一步步把黄河水引到家家户户的农田里。随之而来的还有戈壁滩上连片的绿意和人们对新生活无限的憧憬。1996年，东南沿海的福建和西北高坡的宁夏建立了对口协作关系。第二年春天，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带队来到西海固考察，并决定通过福建财政支持进一步调装移民到贺兰山下。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来自福建的干部、科技人员、教师、企业家跨越2000多公里的距离来到这里，对口帮扶，也投资办厂。这片土地上多了许多福建味的普通话和武夷茶的清香，也有了新的名字闽宁。随着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闽宁由村升级为镇。2012年建成了元龙村，是闽宁镇6个行政村中最大的一个。人们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耕耘收获，也让村庄一天天变化着模样。
3: 昔日干沙滩到今日金沙滩的一个转变过程，但是我自己
0: 看着眼前这位职业女性，很难想象10多年前的她还是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元龙建村后，由于移民较多，人均只能分到0.6亩土地。为了给村民找到一条高效农业的路子，2012年，当地政府引进了适合戈壁滩种植的酿酒葡萄。同时进驻村庄的还有一家家葡萄酒庄园。刘丽就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家门口的酒庄里上班。由于不懂技术，刘丽一开始只能干些日常清洁、葡萄采摘等体力活。可即便这样，当第一次领到4000元工资时，她还是兴奋不已。
4: 长这么大，第一次领到别人给发的工资还是4000。我跟我老公说，给这4000块钱，你给咱们，你不是说想买套沙发吗？你看着买吧，4000，然后再给孩子买一张床，你看着去买。我觉得钱给他，他拿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自豪，我终于可以拿出钱，就是给别人去花了。以前都是他给我钱花的，第一次是我拿钱给他花的钱，所以就记得特别的深刻。
5: 筛子平的就行，有些筛子稍微高一些要往下压一压啊、哦、然后看瓶口呀，这些瓶子有没有磕烂。
0: 强烈的自豪感让刘丽看到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人生，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让她卯足了劲儿学习。短短几年，她就自学掌握了葡萄酒酿造的100多项操作规程，也因此脱颖而出，从一名普通员工成为酒庄的车间主管。2021年，刘丽还参加了酿酒师考试，她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
4: 其实我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也不是说我们甘愿在那种环境下生活，主要是没有可改变的，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去学习，没有这样的平台。但这种移民搬迁过来以后，又有了酒庄这么好的工作平台，我们愿意向上努力去学习，愿意就是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3: 而红葡萄酒呢，就是这个蓝翠。
0: 愿意成就更优秀的自己，是所有元龙村人的心声。如今刘丽在事业上蒸蒸日上，也把自己的小家拾掇得整洁漂亮。
6: 到我们家了
5: 了吗？
2: 啊，这就是你家。
5: 嗯，
6: 这就是我们家一个小院儿。
2: 嗯，这小院儿也很宽敞漂亮。
6: 嗯，确实是。
2: 哎呦，家里还有小车。
6: 对，搬上来以后，这个生活好了嘛，就买了一辆小车。
5: 好暖和呀。
0: 两年前，刘丽的丈夫也来到酒庄工作，夫妻俩一个月有10000多的收入。对于刘丽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一家人可以朝夕相处，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聚少离多了。
4: 以前都是环境怎么样？
2: 总是牵挂。
6: 以前他每年就是开春暖和以后，3月份的时候掰着铺盖卷然后去外面打工了。前面走着呢，孩子后面大哭着呢，我在家里面小哭着呢。自从两个人在一起，都在酒庄上班了以后，您看，您就看一天上下班，我们俩都同时回来。回来以后坐这个桌子上，该说话说话。以前老在书面上读一些课文之类的，想到了安居乐业，但是没有身临其境的体会过。现在从自己的这种感悟中，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安居跟乐业。
7: 尝尝这味儿的手工的
3: 感觉就特别的让人。
0: 越来越好的日子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生活的变化，更是心灵的满足和自信。今天的袁隆村里有16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1/3的村民在工厂里上班，其他人也都在村子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闲暇时光，街坊四邻常会聚在一起。以前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暖锅，现在天天都能端上餐桌。围炉聚吹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中，各种食材满满当当地堆在一起，混合出浓郁的香气。热腾腾的暖锅如同来自各地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勤劳的汗水共同打拼出一个美好的家园。杨志常在老家就有养羊的经验，搬来袁隆村后，他买下了10几头羊，打算靠着自己的老手艺赚钱。可是没想到，因为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第一年10几头羊羔都没能活下来。
8: 气候变化太大了，冬季太冷了，夏季太热了。人说家有千万，照门都不算吧。我一家子6口子人的生活全靠羊维持着呢。就是每死一个羊犊子，我每次砸着1分钱呢，咋能不进？
3: 那后来怎么办呢？
8: 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骂跑了骂撵，要羊是赔的，非要到羊头就要反着起来。
0: 西北有句老话说，发一回山水沉一层泥，经一回磨难长一次智。杨志成借钱又买来了羊羔，这一次更加精心，冬天给羊生炉子保暖，夏天给羊洗澡降温。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养出的羊不但卖出了好价钱，还摸索出一套戈壁滩养羊的好办法。村里许多人也跟着他养起了羊，可那时大家的羊都养在自家院里。
9: 村里实在是没法吃，空气也不好，再一说呢，羊一叫唤，晚上呢又得老年人睡觉也睡不好。
0: 放弃养羊，大家没有了收入；继续养，居住环境又出现了问题。两难之下，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当时村里的光伏电厂安装了1200多亩的光伏发电板，养羊也可以因地制宜，利用光伏板下的空间集中饲养。为此，村里还专门组织了农技人员和保洁人员，帮助村民进行日常管理和清洁。
2: 哇，真是很难得一见的形象哈！光伏板底下是羊棚。
8: 哦，
2: 你养了有多少只羊啊？
8: 大羊20几只，小羊10几只。
2: 现在咱们村里养羊规模比较大的，大概有多少只？
8: 有120只的，有70-80只的。
5: 可以喂奶。
0: 生活在新的家园，大家充满了探索新事物的干劲儿。2021年，村里建起了鱼菜共生试验大棚，冯秀清负责管理。 说起这门农业新技术，老冯十分自豪。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产模式是咱们村的特色。

0: 的产业？
1: 这是产业新引进的一种技术，叫鱼菜共生嘛，是。
0: 鱼菜共生，
1: 既养鱼又能种菜，用种养个鱼的水，就说是浇菜，用浇过菜的水，原循环到池子里面可以进养鱼。
0: 也就是说，这样的水可以循环利用。啊，
1: 它这个水是为水零排放，直接循环利用的。哦。
2: 虽然在今天的村庄，只要打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了出来。可是西海固老家极度缺水的样子，依然深深地印在袁龙村人心里。他们知道一滴水的珍贵，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只有不断地向前走，生活才能越来越好。
1: 在老家也就是个传统农民，人家就是靠天吃饭。那我们就是当初传统农业转成现代农业，都是那是一个大的跨越，这新型产业、新型农业。嗯。
2: 产业的不断升级，让袁龙人的路越走越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每到节假日，只要锣鼓一响，人们就会聚到魏家的小院里。来自隆德县的移民魏国泰，打小就喜欢家乡传统戏曲秦腔。搬到村里后，大家都忙忙碌碌，见面的机会少了，魏国泰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后来他把自家小院重新装修了一下，这里就成了村民们排练秦腔的地方。欢声笑语间，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和传统也在袁龙村这个新的家园里落地生根。
0: 文化生活对于一个村来说太重要了，
3: 太重要了。尤其像我们果园地区这一块，在文化上如果发展不起来的话，他们的生活就跟那个吃饭没有盐一样，
0: 没滋味了。
3: 对对，这个文化能摆起来，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移民村的作用也很大。嗯，人心能稳住了，因为这个宴吃把大家的这个团结的这种凝聚力表现出来了，
0: 乡里乡亲，特别有情感了。
3: 对对对对。
2: 口袋富了，精神上也得富裕起来。靠着四方帮扶建立起来的村庄，也在不断朝着自强自立的方向发展。2019年，村子里开办了一家特殊的积分超市。
0: 我发现咱们积分超市的货品还是很丰富的啊。
4: 是的，也就是咱们村民平常用的一些东西，像这个料酒呀、饮料呀，还有这个卫生纸呀、这个洗衣粉之类这些东西，就村民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些东西啊。哦，
0: 这个积分怎么计算，有什么样的一个量化标准吗？
4: 你看，比如说是咱们这个就是第一条，这个为了杜绝等靠药，然后如果说是有这个村民他等靠药，你看光等着吃低保呀，或者等着政府去接济他，这个我们就给他要扣，你看，你看就这个要扣掉10分。这就是为了让村民自强自信，然后像你看自尊自爱啊，这么个就是通过他自己的双手，然后去获得这个美好的幸福生活嘛，不是说是光等着政府一味的好政策。
0: 而且奖励我看到也写得很细致哈。
4: 哎，是的是的。
0: 发展产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每户每年积50份。
4: 哎，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为了鼓励这个农户自己去创业，有一个自己的小生意啊，然后慢慢去带动他身边周围其他的村民，然后慢慢走向富裕嘛。哎，是这么个意思。
0: 而且引进外商，
2: 如今村民们都喜欢来到这家超市用积分换一些生活用品，也比比谁家的积分更多。在他们心里，这些积分见证着自己迈出的每一步。今天的袁龙村戈壁滩上长出了金花花，一年四季都是硕果累累，牛羊肉、生态鱼等种类繁多的农副产品随处可见。有了丰富的物产，村民们又琢磨起新的赚钱路子。
5: 下单的话，明天已经是我们北方的小年了啊！今天呢，也都是给了一个就是全年最福利的一个价格。
6: 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5: 谢谢大家的点亮哦。
2: 春节期间，村里的巧媳妇直播间很是热闹，这里卖的都是特色农产品。担任网络主播的也是村里的巧媳妇。2019年一直在外

0: 打拼的徐美嘉回到袁隆村创业，因为有着丰富的视频直播经验，她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做起了直播带货。
1: 有了吗？
0: 一开始只销售本地农产品，可是有一次去福建推销农产品的经历让他心里起了波澜。
2: 让我去了之后特别暖心的是，就是我去每一个单位，不光不是说一个两个单位，所有的领导都会把事情推开了之后去，然后去见我，不用你去跟他说什么，他立马就会第一句话就会问你说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现在好多就是都熟了之后就会开玩笑说，哎呀，宁夏的亲戚又来了，真的就是那种感觉，这种情谊已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听到说宁夏来的、闽宁镇来的，真的就跟这种亲戚来了的这种感觉一样，对，非常的亲。福建已经帮扶我们20多年了，然后但是有好多地区，其实2018年他们才脱贫，但是一直也在帮助我们，当时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0: 长达20多年的山海情缘，在福建和宁夏之间架设起一道无形的桥梁。这道桥跨越贫穷的沟壑，也跨越心灵的距离。从那以后，徐美嘉就常常去福建这个亲戚家走走，福建的农产品也出现在扶贫车间的货架上。
2: 特点的是为数不多的这些呢，都是我去福建亲戚家里面背回来的。像我们的这些永定菜干，这是我们闽西八大干之一。您手里面拿的是咱们的这些热带水果干，有好多啊，
3: 产地是福建龙岩。
2: 对，福建龙岩的。我觉得他们感动了我，或者说真的说温暖了我，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宁夏或者西北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尝到我们闽西好的这些农产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把这个事情能够做成双向的一个互动，双向的一个互通。
3: 所以我感觉现在我们的扶贫车间，我们的扶贫电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交流的平台了，更是一种情感互通的一个媒介哈。
2: 是的，是的。
4: 就是进来呢，给咱们先主要是先点一波关注，点一波小红心啊。然后呢，
0: 从一贫如洗到他扶自立，再到反哺回报，只有短短10年历史的袁隆村走出了自己的脱贫致富路。在宁夏文联主席郭文斌看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制度优势是袁隆村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5: 袁隆村能够走出贫困，实现小康，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的体现。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长的时间推进东西南北对口扶贫。中华文化既讲厚德载物，更讲自强不息，既讲他输血，更讲自造血。袁隆村的父老乡亲不愿意仅仅停留在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生活层面，他们还渴望生活绽放出诗意。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0: 春天的戈壁滩，沙枣花和紫槐花已在悄悄绽放，一派塞上江南的美景。光阴在摇曳的树影中走过，袁隆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从搬迁到扎根，从稳住到致富，从他扶到自立，袁隆人一路向前。在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上，有他们面对生活的坚韧不屈，也有一份笑对坎坷的豁达乐观。这方土地上的人们从不满足于现状，而是不断尝试，探索出自身发展的无限可能。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round one，
1: 得点位
2: ，round one。
3: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雨辰老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呢是高棉拳规则男子60公斤级的比赛啊，代表我们中方出战的是蓝善腾，也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仁和职业格斗学院，今年是20岁的年纪啊，170公分的身高，170公分的臂展，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8胜，其中14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也是今天的红方运动员桑坤勉，年龄25岁，身高是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75胜，27次 KO 对手。
3: 桑坤勉也受训于柬埔寨国家队哈，打法特点呢是比较狂野刚烈，这是拳迷们对他的评价哈，
4: 是
3: 也比较擅长肘击的一位运动员。
4: 嗯，
3: 蓝善腾也有着这个泰拳的一些功底啊。
4: 对，因为他之前在泰国是打过职业比赛的，然后在之前泰国的 MAX 是创下了连续11场不败的战绩啊，而这次我们整个来到柬埔寨所用的高棉拳的规则啊，其实跟泰拳的规则几乎是无差的，
3: 是，
4: 所以蓝善腾打的应该比较游刃有余了。而且在之前他还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是击败了全国冠军的张勇，那场比赛也是让他一战成名哈。在2022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拿到了一个季军。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一个国内算是我们小级别当中的吧，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3: 是的，其实在这个小级别当中，武林风的擂台上，除了那个王俊光之外哈，你像蓝善腾啊、泽瓦里罗呀、张勇啊，这些我觉得还都是蛮让我们期待他们日后的一个发展的。
4: 是的。在国内的自由搏击的比赛打的会比较多啊，所以到了这儿就是打这种泰拳规则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蓝善腾还是比较适应，而且在赛前我们大家也看到两位运动员还是在擂台上有着拜师舞的表演。
3: 是。
4: 这场比赛蓝善腾一上来给的不错啊，但是实话实说，就高棉拳或者泰拳的规则来讲，两个人进攻的节奏算是快的啊。
3: 好，进入到那位。
4: 对，手的下前抱腰有一个带摔的动作了。对，给低扫，持续的给低扫，就上来之后就给肘。蓝善腾这个拳带肘的这个线路给的不错啊。这个真的是他长期习练的一个习惯性动作，漂亮后手的迎击。对，一旦前手点的不错啊，一旦到了内围之后，蓝善腾的肘还是能够特别明显的跟得上。这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打过这种职业泰拳比赛的，和你长期习练泰拳，但是没有打过职业泰拳比赛，但打自由搏击比赛的运动员，在整体的进攻逻辑上其实还。

0: Gansberg ria ke sai kun khmae ku li bai dai che ku antra chet kom che chen tuk ti pi
1: ba
2: tuk ti pi。
3: 整个的第一回合，蓝善腾还是在自己的进攻端不错的压制住了对手啊。这是他的
1: 肘用的真是干脆，
3: 对，就是他进肘的这个动作意识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包括就是切一个角度打这个拳风切角度，就全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啊。这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蓝善腾做的比较明显。当然对手的能力也不错啊，就是在进攻端还是能跟第一蓝善腾这边有的一拼。而且他呢，就是腿带膝的这个过程进的也比较快，所以这两个人的节奏打的确实是你来我往啊，这个互换的动作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
3: 就是一旦到了中距离，基本上就不上拳了，
1: 对，
3: 都是顶肘前走。这应该是看蓝善腾，
1: 其实两个人打法还比较像了，
3: 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硬顶比较刚烈型的运动员，就是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进攻的侵略性和进攻欲望都比较的强了。
1: 是，
3: 对对，你看刚才那一肘啊，蓝善腾左侧的眼睑的这个位置啊，就已经要出现有窗面的情况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就是三拳不如一肘啊，
1: 对，
3: 就是原因，肘部的这个硬度还是在那儿放着。包括泰拳甚至高棉拳啊，它的击打点，你看两个拳、两个肘、两个膝和两条腿，基本上就是八个点就已经在了。确实今天他的对手桑坤勉还是在蓝善腾就是强大的进攻端和进攻节奏当中啊，第一是能够顶得住啊，第二是你来我往给蓝善腾的进攻也不少，在两个人打的还是比较精彩，而且
1: 确实
3: 进攻端打的也比较快，
1: 这边受到了创伤啊。
3: 对，
1: 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质量还是蛮高的，
3: 没错，
1: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呀，还有这个进攻的逻辑哈，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好的做的。
3: 对，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就比赛打到现在第二回合快结束了，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游走。
1: 是，
3: 对，这个所在的你看游走端都是两个人在主动进攻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绕一步然后马上就往内围去打，
1: 对，
3: 就上肘就顶肘的这个过程确实用的会比较多。就是拳的力量感没有那么的大，但是肘的力量感确实是比较
1: 大。
3: 这场比赛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啊，就是说明了一个事儿，就是蓝善腾之前的第一是泰拳比赛的经历和经验，再加上他长期习练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足的。
1: 对，
3: 就是这场比赛打的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啊，就是能和一个纯高棉拳，其实就说泰拳吧，这种泰拳系的运动员能够

0: 来，得你没来，就再过来一轮。
1: 好，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我们来看一看。比
2: 赛看的我们都不敢眨眼睛。
1: 对，是，就是没准哪一下这一肘就上去了。
2: 是，
1: 漂亮的后手啊，蓝山能。对，这个迎击抓得非常的好啊，其实这也是他的特点啊，就是在我个人会觉得这场比赛之后啊，就大家熟悉蓝善腾的朋友可能真的会觉得他打泰拳的规则要比打最搏击的规则打得要好好得多。
2: 对，比赛也好看。
1: 对，就会觉得如果打自由搏击的规则可能真的有点限制他了。
2: 对，
1: 就像我们很多就是这种之前我们熟悉的泰拳的运动员就打自由搏击，就的确是会比较限制啊。就是当中很多，比如说在搂抱的过程当中，包括孤颈啊、就顶膝啊等等这些，
2: 所以对于真的是对于运动员来讲，换一种规则，你让他做减法真的很难。
1: 对，
2: 可能做加法的话，那我加不上也就加不上了。但减法真的有时候会难一些。
1: 就是他的进攻意识和进攻逻辑是不一样的，而且你长期养成的这种。不管咱们说是肌肉记忆也好，还是下意识的动作也好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看了今天的比赛，蓝善腾个人建议哈，以后就在泰拳领域或者泰拳领域混得了。
1: 我觉得有可能会圈不少的泰拳粉。
2: 嗯
1: 嗯，而且又是小级别的，
2: 是
1: 打的节奏又快，而且比赛打的又好看。最重要的是，他我觉得和比如对手桑坤勉，就甚至是在60，就可能就57到60这个级别当中吧，这几个体重当中，他可能还是泰拳手里头，就是泰国或者高棉拳的运动员当中少有拳上力量感足的。
2: 是的，
1: 对，就这场比赛就很明显，桑坤勉在拳的力量上和功底上就不如他好。你看蓝善腾今天刚才第三回合的那一记后手，包括他的前手的直拳和摆拳和拳上的连击，确实比对手做得要好。这已经有点急眼了啊，要摔了。对，但是蓝善腾今天并没有要用拳跟对手打距离的意思啊，一点这个意思没有，又上去了。哎，确实是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硬。就是桑坤勉现在状态就是跟很多泰拳手或者高棉拳手一样，就是提膝就要往里进。
2: 是，
1: 蓝善腾也是。
2: 哇，神龙摆尾。
1: 对。对哦。跌出绳圈外了。就是这种情况在的泰拳和高棉拳比赛里头很常见。
2: 嗯，
1: 很常见。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确实是有够一看啊，都拧在一起打出来，拼腿，真是两个人拼到了第三回合的最后一秒钟啊！我觉得在整个甚至泰拳系的比赛当中吧，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进攻输出的频次都算是高的。而且蓝善腾这场比赛的确，我觉得他在拳的击打上是有优势，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用太多这样的优势啊，而是持续的跟对手真真正正的打了一场这种高棉拳或者泰拳系的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好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3: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71公斤级的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上擂台的中国勇士，这是他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他也是2022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这一次他来是受到了柬埔寨官方的钦点，在上一次首届中柬对抗赛当中，以一记漂亮的 TKO 惊艳了全场。
4: 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拳迷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 而卢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0: 罗罗斯雷的脸，看见

0: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的哈。中方战队的罗超对阵来自柬埔寨的苏坤。
1: 是的，罗超2001年出生，身高180公分，臂展181公分，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个人职业战绩13胜1KO，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对手索普霍恩，年龄33岁，身高16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这个 KO 率确实是高啊，
0: 40%多，比他高了很多。
1: 对，而且一上擂台也是赢得了现场各位女粉丝的阵阵尖叫啊，确实是帅啊，帅白龙。
0: 嗯，对。啊，拐弯那么的
2: 工地，不够了
0: 的。罗超其实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哈，之前也有全民对他的评价，就是说缺少年轻嘛，缺少一些力量，然后和一些稳健的这个劲儿。
1: 对，
0: 在70这个级别当中，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位，
1: 没错，
0: 年轻的运动员。
1: 嗯，而且之前拿到过我们武林风70公斤级的超新星啊，
0: 是，
1: 哎呀，是一位实力不俗的女人，而且这两年的成长也会比较的快。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内像截腿，在我们国内像武林风的比赛，包括 CKL 的比赛啊，都有他的身影啊。
0: 是，
1: 而且成绩也打得不错。被扫踢，一下来罗超拼的还是非常的凶啊。
0: 嗯，
1: 妈。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场首相钦点的比赛啊。对，钦点的帅白龙迎战强敌。因为其实在我们2022年就4月10号吴哥王者之战那场比赛的时候，罗超就用 KO 的方式击败了当地的也是在高棉拳当中的一位名将。
0: 嗯，
1: 所以
0: 他们当地的明星运动员。
1: 对，也是震惊了柬埔寨的拳坛啊，一下被就打客场把对手的明星运动员给 K 掉了。
0: 是，
1: 对，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柬埔寨的首相钦点了罗超，就是他一定要来。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在对于双方来讲啊，就是个人荣誉上都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对手被动的选择了抱住罗超。
1: 对，
0: 确实刚那一波进攻有点激烈啊。
1: 是，那罗超一上来打的还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0: 嗯，罗超本身就属于这种压迫式的积极主动进攻型的选手。
1: 对，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说是占尽了身高臂展的优势。
0: 是的，啊，你看击腹打头，
1: 就是这种把对手抵在身绳上打沙袋的状态，第一回合就出现了两次了。
0: 嗯，
1: 整个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罗超的能力和实力都是在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仅是自己在进攻端的输出比较好，而且击打的效果

0: 然后第二回合的比赛。
1: Round two, one, yeah, oh, come on！
2: 来看看啊，罗超还是啊，大步流星的这个劲儿，哎，这下应该是爆杆了，给读秒了，
0: 一个读秒，
2: 看看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啊
1: ？Seven,
0: eight。这第二回合一上来啊，
2: 是这个罗超的进攻侵略性实在是强啊，
0: 是的，
2: 而且今天他的对手啊，实话实说，
0: 哦，
2: 哎呀
1: ，one。
0: 又一个读秒，
2: 又是一个读秒。
0: 按照规则，一回合出现三次读秒犯，对方获胜。
2: 就说索普霍恩其实在当地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而且个人的职业战绩198胜81次 KO 掉了对手。但是今天他对于罗超这样的打法确实是不大好打，就是整个比赛除了第一回合第一分钟一直打到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就是疲于应付当中啊，
0: 尤其这一回合一上来，
2: 对
0: 罗超的这个密集性进攻哈、让他喘不过来气。
2: 对，就不管是这种进攻的频次也好，还有进攻的速率也好，这罗超这感觉最近有点不大耐打啊。而且
0: 其实
2: 的力量感也不
0: 错，其实他对手抗击打能力还是蛮强的，
2: 是
0: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哈。但是今天面对罗超，本身前面给他压力就挺大的，
2: 是的。
0: 然后进入到第一回合，罗超上来又提了个速，我们看一下回放。
2: 对，第一回合的密集进攻，导致了第二回合上来连续两个爆杆，哎呀，又是一拳，
0: 就是、
2: 对。直接结束掉了比赛，也恭喜罗超啊！
3: The winner is Liu，
1: 祝贺罗超！
3: Dan semua sahaja sebagai lagu muncul di pemisah di dalam perjumpaan Liu。

0: 今天现场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场面了啊！我们双方运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拼搏的精神，我们现场这么多，几万名的柬埔寨的热心的观众朋友们让我感动。还有一位特别让我感动，这位从泰国清迈骑车来的，我们武林风的粉丝，你也特别让我感动。谢谢，骑单车从泰国清迈赶到了现场。
1: 武林风中国勇士团队到达柬埔寨金边的第二天，一位来自中国四川的女拳迷竟然找到了我们，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了她传奇而又令人敬佩经历。
2: 大家好，我是李真香，我是从中国骑单车到泰国学泰拳的李真香，然后现在呢，我从泰国又骑单车来到了柬埔寨来看武林风的比赛。
1: 一个女孩子，一辆单车，上千公里的跨国骑行，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又要经历了多少磨难，一般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骑行在李真香的认知里却是一种修行和享受，反而搏击这项运动才是她心目中更神圣的存在。
2: 对我来讲，骑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打比赛对我的挑战更大。你一直能从这个运动里面能够探索到新的东西，不管是对这项运动的理解还是对自身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断的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在波球拳馆训

0: 练的时候看他们去打比赛之前的备赛啊之类的，却还是蛮艰辛的。你到国外来比赛嘛，尤其是像这种终检，就相当于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这种，我觉得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的。你真正的你要去切身感受他们，就是我训练了半年，我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
1: 从骑行到搏击，他要向自我发起更高的挑战。
0: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梦想，谢谢大家。
1: 期待李真香的武林风首秀，也希望武林风擂台能给他更大的能量。
2: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的67公斤级的高棉拳的一场战斗。
3: 露露声音，你给两个说出来，公棒过去，严旭恒，
2: 恭喜严旭恒。

0: เฮ้ยมาเรียกจะใส่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พรำได้เจ้ากู้อันตรายก็ไม่เจ๋งตึกตีมุ้ยเรา
1: 好的六十七公斤级的一场对抗哈依然是高棉拳规则
2: 是
1: 中方战队的严旭豪柬埔寨战队的是 PD 昆勉
2: 严旭豪是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身高176公分，臂展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42胜4次 KO 掉了对手，来自铁英华训练营。而他的对手皮迪昆勉25岁，173公分的身高，个人职业战绩是78胜，其中26次 KO 掉了对手。这也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啊。
3: 大。
2: 看看严旭豪会怎样呢，就来做一个应对，前手连续的刺拳漂亮。这一组的击打做得不错啊，就打一个纵轴从头打到腹，然后对后马上上来给顶膝。的确啊，就是这种高棉拳的运动员在内围膝用的还是比较足，不管是力道啊还是数量啊，又是顶膝往里进。
1: 一个正蹬，
2: 来，在往后的移动当中往一侧来绕，
1: 是，
2: 就感觉
1: 这种内围。
2: 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上来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强啊，
1: 是的，虽然严旭豪一直在用他的步伐
2: 对
1: 来去进行一个控制，
2: 是，给到他的压力还是比较足，
1: 对，
2: 更多的时候你看他是步伐压制上来之后一膝又上来了。然后进内围马上就给肘，刚刚是连续啊，一个斜下向的肘和一个横板肘。
3: 弟
2: 弟昆勉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放了，又一肘，小心不要给背。对，严旭豪这种主动转身的动作千万不要再做了，
1: 是挺危险的。
2: 对，刚才这肘给完之后，他反应过来，扭过来还有点诧异，
1: 是，
2: 这有什么可诧异的？你自己主动给背的动作，对啊，这种情况你还指望裁判会叫停吗？
1: 来一肘，

0: 大约多少个
1: 地方了？
2: 又是一个里希，一到内围就马上希就要往上跟。
1: 是的，严旭芳也可以顶一顶啊。
2: 是，对，不要忘了啊，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可不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漂亮，又是一肘，连续的两肘进去了。所以就说皮迪昆勉这场比赛，他进攻的侵略性确实在这儿放着啊，你会发现

0: 就上来了，中远距离的时候一吸马上跟进，
1: 是
0: 进到了内围之后，这肘马上就会往上去跟，
2: 哎呦，
0: 又是手朝腋下把两个人拉开。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皮皮平点在自己进攻端的意识上和能力上，包括输出的频次和击打的效果上啊，尤其是肘的运用，包括吸往内围进的这个过程，都是展现了非常好的个人能力啊。感觉严旭豪略微有点吃亏，只是在拳法上找回了一些，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找回的还不够啊。
3: 我看通过第一回合之后，严旭豪适应的程度怎么样？看第二回合的表现吧。第一回合明显感觉有点好像是这个内心无主的那种感觉，
0: 对，有点半懵的一个状态。
2: 不，你们那么的辛苦，俺们来接，赶紧接。
0: 哎，第二回合来了，别扫踢，步伐单去拿步伐压制对手是没有用的，对，要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就是拿拳去压压对手。那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也是比较的小心啊，对，就是说在拳上其实我们看包括第一回合都是严旭豪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所以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漂亮，这一肘给的不错，就是说在中远的这个距离上严旭豪还是要多去打一打自己的进攻输出，
3: 是
0: 就是不要让对手老是你不动，然后我马上一吸就要往你的内围来顶，顶进来之后内围就开始拼肘的这个过程了。那在
3: 内围严旭豪不占优势，
0: 对啊，就明显吃亏啊。但是我们看第二回合一上来之后，就是在中远距离去打拳的这个过程当中，严旭豪跟对手有的一打，而且还能有略微占优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看的不清楚，其实严旭豪这个在眉角的这个位置已经有创面了，就已经被肘开了，
3: 确实挨了不少肘，
0: 对，该杀不了人，你看在这个位置，你如果一旦不出对手一拳，要么就是一个提膝就进来了，
3: 是
0: 提膝前冲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好的，
3: 内围技术的运用，严旭豪确实不如皮皮坤点，
0: 是，
3: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擅长的位置，然后拳多打一些，
0: 是。所以皮皮坤点现在就是要进内围啊，人不商量一进到内围之后，能给肘就给肘，给不了肘就抄个腋下就往身上来贴贴靠，然后那裁判就会强制的把两个人给分开。这个位置找顶膝的位置，一膝上来，裁判把两个人给拉开，又是就是掐着脖子就给拉出来了，这连拳带肘啊，
3: 哎，严旭豪又转身，
0: 对，就这个习惯性动作真的很要命啊，感觉
3: 挑膝，其实按照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话，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哈，但是我们场才会提示啊，
0: 没错，
3: 不要再转身，
0: 是，
3: 所以说严旭豪还是要注意点这个。
0: 对，就这种你主动的转身，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裁判可能就是会上来去做一个干预的动作，但是你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对手就是压着裁判的这个干预动作这一拳下来了，那你说算谁的，对吧？所以为什么就不管是在自由搏击包括其实综合格斗的比赛当中，都说不要主动的去给对手背啊，就是这个过程，就这一拳打到后脑上，是吧？
3: 是的，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对，又是去抱，侧向的一做拧转，这裁判还是要把两个人分开。你看，就是整个比赛，你会感觉到，严旭豪对手啊，就是他的这个主动侵略性实在是特别强，就包括被对手，大家仔细看一下，就被对手抱住拉开之后，裁判员拉开之后，你再看一下对手的这个状态，就是顶着劲儿要往上去冲的这个劲儿，人拉都拉不动，恨不得。

0: 感受到你来这样的压力，
1: 对，
0: 感觉进得很顺啊，一个提膝就进去了。
2: 严旭豪还是要多做一些控制，
0: 对，你在这个位置自己的前手可以去打一打对手啊。
2: 哎呦，
0: 对，你看又是一膝马上要往里进，对，就是一般你自己进攻端的压力，就是三拳甚至再打一个长的链条，六到九拳去打对手，
2: 是，
0: 而且从第一回合到第二回合的状态就是擂台反映出来你这么打是有效果，
2: 是的，
0: 就这种效果是肉眼可见的，跟手去拼拳就是把你打拳的这个时长去做一个延伸和一个延长，然后去抵起码就抵消一部分对手进内围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就在内围互拼肘和搂抱这个时间，就对你来说可能不占优，但是起码不会有劣势。
2: 你看刚刚这个同样是一个顶膝就进来了，
0: 是的，这个进的有点确实太轻易了，
2: 对，正当控控，
0: 对，
2: 好，进入到内围，哇，
0: 确实是凶，对手一旦进到内围之后确实是凶，
2: 有膝有肘，
0: 对，这就是高棉拳的，你把它叫做独到之处也好，你把它叫做特色也好，总之一旦进入到内围这个进攻端就是这么的强悍，而且这种进攻端你躲是躲不掉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指望你现在更多的时候连续好，你就算是对手一进来之后你主动的去抱对手，那也裁判也只能会把你们两个人分开，跟自由搏击的规则不一样，对方如果主动搂抱的话那会扣分的，这个又不会扣分，那你接下来的就是对手，你看又一次一推开马上就上来就顶着膝就往里进，就对手的又一次进攻，所以说对你裁判一看再看两个人的步伐，就是只要没有人会失去重心的情况下是不会叫开的，现在一旦把对两个人分开，好，裁判还是在看腿，你看看完之后好失重心了，把两个人给拉开，大家看一下皮皮免疫这个状态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裁判恨不得都拉不住他，就一分开马上就往上顶进来，是的，对，拳上给的不错啊，对，
2: 这波严旭豪的输出还
0: 是
2: 有效果的，
0: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或者一直在强调或者重复的，就是还是要更多的去打拳，就拿你的进攻端的一个优势，你起码要去压一压对手，对吧？因为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它能够抵消掉你在内围跟对手互拼肘拼膝的这个劣势，就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旭豪打的还是比较辛苦啊，那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柬埔寨的金边武力峰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的比赛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男子73公斤级的高棉拳功格麦的这样一场对决，学功夫找掌门武林峰，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1: 罗罗斯雷尼尼给家高手斯瓦空邦高 Q 去龙潭。

0: เตรียมปรองรีบประกวดกู้ที่ดับได้เจียกู้อันตรายจิตก้องเจียจันตึกตีมุย
1: 好的这是一场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是
1: 来自中方战队的季龙腾对阵柬埔寨的托恩蒂拉
2: 是的先来介绍一下季龙腾2002年出生183公分的身高182公分的臂展目前拿到了21胜的个人职业战绩，其中在2023年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75公斤级的亚军。而他的对手托恩蒂拉，年龄25岁，身高175公分，个人职业战绩106胜，其中65次 KO 掉了对手。
1: 哇，这一位很凶悍的
2: 对
1: 手，对
2: 他绝对是一个悍将啊！他目前在高棉拳当中排名是世界第一。而且提起这个托恩蒂拉在柬埔寨搏击界算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因为很多当地的拳迷都说他目前是高棉拳界的骄傲而且他不仅在高棉拳上斩获颇丰成为了柬埔寨的首席的高手而且在整个泰拳领域也登上了一个顶峰成为了国家英雄从2022年开始托恩基本上就没有败绩了就没有败过而且大部分比赛都是以 KO 或者 TKO 的形式取得了胜利
1: 对今年的3场比赛都是胜利嘛其中有一场就是 KO 了日本的运动员
2: 对就是他在泰拳组织啊就咱刚刚说的是高棉拳对吧在泰拳组织就 WMO就是 The World Muay Thai Organization 当中将托恩列为了72.5公斤级世界排名第一你要知道在泰国呀是很少能够承认高棉拳的选手甚至柬埔寨的选手成为泰拳第一的
1: 哇今天季龙腾是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哦！
2: 确实非常强悍的一位选手
1: 季龙腾是武林风擂台上一位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哈、哦。
2: 对我觉得他在自由搏击系的打法就是可能要比在泰拳或者高棉拳当中的规则上更加的去做会能适应吧
1: 是
2: 对这场比赛就打得很高棉拳就是整体的节奏很慢然后这个节奏主要是被托恩蒂拉给拉下来了
1: 托恩蒂拉都稳了
2: 是而且季龙腾你明显感觉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小心就非常的谨慎啊
1: 防守端做得很好
2: 对
1: 好进入到那边
2: 是要上膝被裁判员拉开然后继续回到站立当中往前去挂肘哎对手马上回肘哦这肘有点重啊吃的位置很正给了一个图秒这虽然我们镜头是看的季龙腾的背面啊但是这个拳带肘前冲的这个过程的确吃的很重哎应该是不行了
3: 那
2: 不行了
1: 结束比赛了
2: 对不能够

0: 赛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放。
0: 对，看一下回放，就是从另外一个摄像机拍到的这个画面。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肘啊，因为其实金龙腾回了一肘，然后对手马上一肘跟进来。然后对手的这一肘，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就是这一下，这是一个内斜向的下砸肘啊，应该是吃中了下巴的位置。再来看，就是这一肘，
2: 果然肘击精准啊。
0: 对，就是这一肘。就已经出现眩晕的情况了。所以我们看，因为一般的裁判，不管是自由搏击还是泰拳，裁判在读到八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停顿给运动员，就是你看到读八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在这儿，我要恭喜一下金龙腾的对手，确实是凶悍。
3: 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六十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两次卡拉宝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龙拳场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六十五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十位最强选手之一。
4: Lulus Reni Nikinya Kososwa Kombang Golkyu Sang Langpai
3: 有请湘西湖张

0: berkutun di jun lalu kanya kena ada jenak kebrong neka berkut Lok Cendra Gila kau tempe Kenapa bikin neka berkut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中简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又是五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六十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六十，甚至是升重打到六十五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但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
2: 对，
1: 帕斯彭曾经。

0: 两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全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宇春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1: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50锋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全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0: 是的，
1: 给扫地。
0: 这个我们蓝方是张兰佩啊。
1: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pass 蓬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
0: 的。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1: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0: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你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 pass 蓬这边就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互顶进攻压力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
2: 三兰佩。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东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1: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会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张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在拳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0: 接腿之后这个半摔，
1: 对，
0: 这个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1: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张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0: 是，张兰佩今天这个拳打的比较多啊。
1: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
0: 对，
1: 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所以张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是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但是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0: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1: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推

0: 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
1: 张
0: 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2: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三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

0: 3回合的比赛。
1: 哎，
2: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0: 是的，
2: 上来帕斯就给人下马威，对，
0: 就这样可以打兴奋了啊。
2: 对，那
0: 下刚那拳确实是，
2: 对，
0: 又重又
2: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但是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0: 他距离控制的好。
2: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0: 是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2: 对，
0: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2: 对，尤其是今天拳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哎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0: 啊，还是步步紧逼。
2: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率这么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应该是有人有创面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创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或者眼周的部分。
0: 好，比赛继续。
2: 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0: 想来一个跳戏。
2: 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0: 一个连续的扫腿，
2: 对，就不太好打，主要就是因为张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0: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2: 没错，
0: 在张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2: 是
0: 不仅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2: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0: 你看，
2: 对。
0: 绕的，他只会寻找机会。
2: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3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佩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名义上肯定有办法。
1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基金才会看病吗？
1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4: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5块就等于
15: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2: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6: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选手中挑选十人参与本站的总决赛。
1: 第一个上场的，我得看看啊，
2: 来，
1: 我看看，要举手，
2: 举手示意，想上台的请举手，
1: 这个举手看，来，整两句。亲姊妹俩，
3: 双胞胎，
1: 真的假的？啊，你们学唱戏学了有多久了？
3: 学了有七八年。
1: 七八年的时间了，最擅长唱的是什么唱段？
3: 是我们泰康的道情戏。
1: 太康的这个道情啊，号称天下第一团。为啥叫天下第一团呢？因为就剩这一个团了，咱得好好保护，好好弘扬。
3: 请求可以吗？
1: 啊，什么请求？
3: 我们觉得那个戏服特别漂亮，想穿一下。
1: 现场想体验一下戏服，你看看，来吧，我们鼓励一下，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啊，能走上我们戏曲的舞台，意味着我们戏曲的希望和未来。

0: 接下来该打分了啊，给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来自周口泰康的小姑娘打打分。好，老乡们做好准备，三二一。
1: 谢谢。

0: 意思啊？
1: 起来吧，不要了，
0: 不要了，
2: 演得好不好啊？配合的太默契了，是不是？掌声在哪里？以前没上过台，
1: 没有，
2: 没见过郝晓亮，
1: 我没有见过，
2: 头一回，
1: 头一回，
2: 你这是本色出演呐、
3: 啊，这是我们双城人的艺术细胞，随便拉上来那就是一出戏。晓亮满意不满意？
4: 非常满意，太棒了。
3: 今天有一位吴新平老师的弟子，亲传弟子。

又成亲，我又成亲，我又成亲呐、啊！嘿，我这

0: 饼桌上咱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根啊。我狠狠心又有牙，又有牙狠狠心，一根一根好掉的我一根一根那呀嗨嗨嗨嗨呀，我好掉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哦，那个正搞了一个小伙子
3: 啊，我来自商丘市示范区，
4: 我来自民权县的，
5: 我来自山东聊城。
6: 我
5: 来
6: 自
7: 475分，很遗憾没有晋级。
8: 那486分，
7: 516分，恭喜你闯关成功。在我们今天的海选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位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坐如钟的观众。叔叔好。
9: 啊，
7: 你知道刚刚这个打分的时候，叔叔就就这是最大的幅度了。那您会唱戏吗？
9: 唱不好，那唱两句。哎呀，
7: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叔叔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分。哇，时间到，516，叔叔你晋级了，
1: 谢谢。

0: 真是太开心了啊！再找一位，有举手，这个这位的戴眼镜的这个年轻人对戏曲的理解，他可能更不一样啊。
1: 是，大家好，我叫武云鹏，我来自郑州工商学院，我现在大一。
0: 你看看，我猜对了吗？果然还是一名学生呢。最擅长唱的是什么？会了才多了，
1: 都差不多吧，
0: 都差不多是吧？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个什么呢？
1: 下南京豫剧，
0: 下南京是吧？好，
1: 老师，我有个请求，就是能不能我也想穿一下戏服，没穿过。
0: 你想，哎呀，你看我们挂着戏服可挂好了，都他们都眼巴巴的都瞅着呢。那行，满足一下，才19岁的小伙子。才上大一，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请我这放罢了。大炮六声，老干娘的山声，我的那个有山声，飞也是老干娘的山声大炮王，他给他的杆子六用。

十八间好梦，进到了大厅，乾隆主人不爱宝，打下了殿。这件宝流落到他那养老宫，临出京国母娘赐给了我。他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喝带呀，一本站勾销来我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带呀，也把河马摁奔到这水盆中，嘎哇嘎哇叫几声，南京的叫，北京的叫。

0: 小五，谢谢。哎呀，唱了吧，也中也中啊，也关也关也关。哎，一会儿我叫孙湘玉教你两招，好吧？赖了不叫你白赖。来，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来给这小伙子打打分啊！三二一，开始。
1: 大家鼓鼓掌，打打劲儿。
0: 476分，也不低了。
2: 看看你可萌，一上来唱这一段唱的，关键就是可萌了。从南京到北京，这是俺第一次见。另外一个呢，你吐字清晰，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唱这段的，比任何人都高。哎，你还不掉吧？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没调。哎，你这个必须得回去找找。
0: 这个好办，好办啊，
2: 好办吧？
0: 就差一点了嘛，就差调了。
2: 你知道为啥就差那几十分没上来？你得在调上唱，乖。你只要在调上，一定是那个。你看你吐字没问题是吧？然后那个节拍、情绪、吐啥都可好，一停不知道跟哪儿来，想去哪儿去。
0: 这个我刚才都说了，我说让孙湘玉教你两招啊，不让你白来。来，湘玉，你觉得他唱的哪一点需要再提升的，你给他指点指点，好不好？
3: 唱的已经相当好了，啊，
4: 还差得远。
3: 能够更好，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啊，他那个到刚才演唱的这个《金银蛤蟆》呀，他这个节奏。他得有帮，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那个北京听，国母娘那个养老公园，在知青的那部分昼夜发酒病，向海流涌。

0: 万万不能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这八个嘛，二奔道，水喷虫，嘎哇嘎哇叫，这省的南京人叫，北京人听，火母娘，养老空中带子，净点不分昼夜发大饼，上海刘勇我万万不能，
0: 好，好，好，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啊。
2: 在校园里面喜欢戏曲，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同龄人和你一起啊？
1: 也有。现在我的想法是想建一个戏曲社，弘扬我们的戏曲文化。
2: 哦，不错啊，想建一个学校里面的戏曲社。怎么样？有人响应吗？
1: 现在有七八个，但还没建成，需要15个。我这次来主要，一是来实现上梨园村的梦想，第二个就是，宣传一下，让我把戏曲社建成。
2: 是吧？那你需要什么样我们的提供给你一些帮助吗？
1: 想让老师这个宣传一下，然后呢，让一些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
2: 让专业老师指导指导。
3: 你刚才成立戏曲社，我太支持了，这个事儿是最重要。其实年轻人喜欢了，能唱好，能更多人唱，就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啊。你看我有点远，但是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几个我都那个啥，我都给你派上活，叫他们轮流去你社里，然后你跟你们校领导沟通好，说来了戏曲明星，这样的话去你社里学校也知道了，你得让学校公众号也说，这样的话呢，你那儿保证到最后你定10个人能给你一样去100个。
2: 哎呀，
3: 看我这主意行不行？
1: 行
3: 啊，
2: 这下你这团队这不得了啊，满意吗？
1: 满意。
2: 今天让小祥玉老师走上舞台给你做个示范，现场指导行不行？
3: 行，
2: 好不好，祥玉姐？
3: 好。

0: 一位登场。
1: 大家下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来自示范区，我在贾寨，我叫李秀芝。
0: 贾寨哈，
2: 对，
0: 我知道那地方，那贾寨不是咱们。

0: 店可豪了，
1: 可豪了、嗯！第一批美丽小镇就有你们贾镇。
0: 对啊，现在那
1: 就可漂亮了，
0: 是离还豪还干净嘞。咦，贾嘞豪了很，跟你说，空间还好，啊那还有黄河，还有水。
1: 你说的我都真想去看一看。
0: 去看看呗，到明儿欢迎咱们这观众朋友、老师，有的老师都上俺们那演出去，黄河大桥去这唱。
1: 哎呀，你看这还没唱呢，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对嘞、嗯，
1: 今天唱什么？
0: 我给大家唱一段《风雨不远》，小蜗牛。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
1: 谢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您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
1: 哎呀，吓，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您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不光唱，还可以穿上戏装来感受一下戏曲的人物。来，有没有想来参与的？欢迎三位。哇，
0: 来。
2: 我觉得这位帅哥啊，他来到台上真的是紧张了。刚刚他在台下的时候，哇，那八颗门牙，是，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代言人，他才是真正的开心哥。来，再给我们开心一个。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韩硕啊，来教我们各位工友该怎么样表演水袖，好不好？
3: 上穿上穿上。
2: 来，老师给穿一下行动。
3: 来穿吧。好，那俩谁穿？
2: 有没有大码的？给我们这位开心哥穿上。
3: 那个硕，你在前头教他们，先甩袖，然后甩一个花儿。来，这个也不错。
1: 好，我们比一个动作吧。
3: 好，把手露出来，
1: 把手露出来，兰花掌。
3: 好嘞，准备啊，一、二、三、四。

0: 是头，
1: 四四
2: 头，
1: 记住了啊！
2: 哦，
1: 好，记住了吗？来，那个开心哥，你来一遍，我看看，预备，
2: 单独汇演一下，
1: 一、
2: 二、
1: 三、四、
2: 四，
1: 这个会笑，多好，是不是？真不赖，来准备啊，一起做一个，一二三四啊，走。

0: 学习的是这个身段，下次来舞台上表演一下你们的唱，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三位。
1: 我刚才呀一瞥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儿有唱片，你看我随手一拿，大金枝，这黑胶唱片啊，刘忠和老师的，这是有年头的啊，大金枝唱段。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刘忠和老师在座哈，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掌声送给刘忠和老师，有请刘老师登上舞台。唱片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你还记得吗？
2: 大概我还记得是80年左右吧。
1: 刘老师的唱腔真的好听，大家现场想不想再一次聆听刘忠和老师的啊？
3: 有马回望我金殿上门，观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

不传旨，哪个敢染？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国王来请。

0: 国法那个本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啊，也难舍的呀，替娇儿那个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啊，与我儿扎官职，齐生三姐爷爷爷。
1: 可以大大方方，一般人站这个舞台上，刘忠和老师要是在座的话，那推得喝彩他唱的。哎，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评价。
2: 啊、你评评呗。
3: 他这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啊，每句都听得不错。这个爷爷一讲着，我讲永说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唱，我估计我在八零前唱时候唱这个爷爷一啊，我都刚才听到这个之后啊，我刚才特别的发麻啊，因为啥？我是按那个任务去算啊，那个任务唱当时唱这个。大军之长，与我儿等，与我儿加官职，铁生三军爷爷爷。我是这样唱的，我一听，他不像个皇帝唱的，倒像个一般人唱的，啊，没有那个气质，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分量。与我儿，与我儿加官职，铁生三军爷爷爷。
2: 最后这个啊，一看皇上，
0: 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爷爷。
2: 有悟性，赶快打票吧。
1: 好一点了哈，
2: 好一点了，
1: 马上进步。来，朋友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请打分。515分，顺利晋级，祝贺大宁。欢迎下一位选手。
4: 看出这场漂亮的小妹妹，走着台步就上来了。
1: 465分，
4: 很遗憾，差一点就晋级了。
5: 535，全场最高分。
2: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李元春的明星擂主王乐丹登场。

0: 谢谢您啊！这时隔几年再战梨园春，看看这次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呢？来吧，现场的朋友们，请打分。谢老师，您获得了466分。
1: 我会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下一站我们在周口等您，好不好？
1: 好的，
0: 继续加油，谢谢您。
2: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另外一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我们赏酒的闺女刘文慧登场。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的，还要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他们没在，怎么办？
1: 放心，
2: 放行。
3: 哦天，这是什么？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丁少将，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塞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是第一位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地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仅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Thank you for your honor. However, I'm here to discuss U.S. military action, not intervening in matter of airstrip.
2: 不是想插手第五战区
1: 的事。Military action is to bomb to kill, between non-military revenge.
2: 军事行动来进行协商的。
1: It is to destroy the Japanese army authority. Japanese army is arrogant.
2: 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
1: We have to make them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to go is to surrender. This mi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2: 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1: Our long distance bombers will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2: 将从距离东京1,200公里的海域起飞。
1: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2: 由于航线过长，
1: 是没有可能再返回太平洋的航空路线。So we choose the defense area fire in Chuzhou Airport for our landing, where we can have the bombers fuel, water and repaired, and make the tower work well.
2: 保持后援补给的能力。
1: The intensive protec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2: 必须有第五战区的严密支持，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
3: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4: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3: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的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4: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3: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

0: 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1: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0: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
1: 衢州机场？
0: 是啊，当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1: 是的，司令官。
0: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1: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
0: 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1: 我明白，司令官。
0: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1: 是，司令官。先生，请问几点了？
2: 10:30。
3: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4: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5: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4: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6: 狡辩。
7: 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有别的安排吗？
1: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7: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1: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7: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1: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7: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1: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8: 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1: 谢谢啊。你们往对面去。
9: 是。

0: 先生，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1: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1: 哦，走，跟我来。这边。
2: 谁呀？
1: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2: 哦。
0: 表哥。
2: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2: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2: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2: 哦。哦，来。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高寒，我问你呢。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0: 了，再找找吧。
1: 哎，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好，阿三，哎，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
3: 啊，
5: 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
1: 啊，
6: 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6: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1: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6: 你看
1: 脸都红了吧。谁啊？
7: 李志博。
1: 博士，进来吧。
6: 志博。
1: 啊，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7: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6: 什么事都满

0: 瞒不过你李智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们又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1: 那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0: 不。 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可
1: 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0: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1: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
0: 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你哪弄来的？
1: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0: 谢谢你啊，老大哥。
1: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0: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笑>
1: 我
0: 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
1: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0: 谢谢你，智博。
1: 嗯。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0: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敲？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行行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也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3: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

0: 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1: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2: 哎，
0: 我来。
2: 您慢用啊。
0: 哎哎，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1: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1: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我可是认真的啊。
1: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1: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小肖，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贝贝，
0: 得寸进尺，哼。
1: 梅飞，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前线上安排。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曲州机场了吗？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2: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3: 看见了吗？

0: 走了。
1: 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0: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这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奇怪。
2: 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你觉得行吗？
4: 为什么不行呢？我跟你说啊，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1: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
0: 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 来之前，我们又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4: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 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2: 如果是美军的。

0: 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1: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
0: 面。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
1: 样？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2: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的。
1: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
0: 好好好，
2: 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哎，你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啊，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你们这是老鼠啊？
6: 啊，对对对。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再来啊！
9: 给，
8: 谢谢。
10: 哎，哎呀，你
8: 走吧。
10: 谢谢谢谢。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1: 凯瑟琳，
8: 嗨，罗西。好吗？
11: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1: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1: 你好，
8: 马云飞。
7: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1: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8: 和顾长官谈判？
11: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8: 哦，那走吧。
11: 嗯。

0: 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6: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7: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6: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7: 好的。
6: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郭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救援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漏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的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哦，你忙你忙。
1: 好。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欧阳，马丁上校没给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2: 照片拍了吗？
6: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2: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6: 嗯，
2: 哎，记住自己动手。
6: 嗯，
2: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6: 走吧。

0: 老板，
1: 嗯，
0: 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儿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1: 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2: 嗯，
1: 啊，嗯，慢走啊。
3: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相应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4: 哎，丁成，
1: 怎么了？
4: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我过去看看。
4: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1: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4: 什么？
1: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嗯，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4: 从上海来的？
1: 就住在前楼。
4: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1: 好。
0: 我看你酒醒了，
5: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5: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5: 那照片呢？
0: 在何间那儿。

0: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1: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0: 您是？
1: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0: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1: 走了？
0: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1: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2: 啊，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
5: 嗯，
4: 对上眼了。
6: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5: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公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6: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5: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0: 不信你们问高寒。
1: 哎，高寒呢？
2: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3: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2: 谢谢。
3: 啊，算命看相，算命。
4: 你这话灵验吗？
3: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4: 祸福。
3: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5: 那娘们约你今晚见面。
4: 在哪儿？
5: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4: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0: 我是真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0: 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2: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0: 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3: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0: 走。
5: 见到二十三号了？
6: 见他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5: 很好，你的电台呢？
6: 在床底下。
5: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6: 以前没出过事儿。
5: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6: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7: 喂，哪位？
3: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7: 凯瑟琳，我是马丁。
3: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见我们一下好吗？
7: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3: 啊？你说什么？
7: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风衣的那件事情。
3: 那好，你稍等。
8: 放行！
3: 罗西接我们去了。
9: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0: 朋友，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8: 好了，
3: 云飞，你和何健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4: 知道了。
10: 我是罗西。
11: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10: 我找凯瑟琳。
11: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10: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11: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10: 好，谢谢。凯瑟琳。

0: 凯瑟琳，
1: 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2: 是他人呢。
1: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2: 好。

0: 啊，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他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这葡萄啊，又大又甜。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事关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给来买一串吧。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的行动带来了吗？我已经把它带来了。
1: 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便付诸实施。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2: 请留步。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3: 上校有命令，10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2: 那我就10点以后再来吧。
3: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4: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
3: 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地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上校。
4: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的挫败敌人的阴谋。
2: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粒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5: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3: 下去吧。
2: 是。
3: 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6: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7: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
5: 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5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8: 你们快看，
6: 什么东西？

0: 子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1: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2: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1: 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2: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2: 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酒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里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的。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军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1: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啊，靠近。哎，好。来，1、2、3。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行行行行。
3: 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3: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4: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
3: 呦，我还以为是
4: 谁呀？
3: 又是
4: 什么？
5: 来，老板，
2: 没什么，
5: 我要照相。
2: 就不照，不照了。
5: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2: 哎呀，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5: 我加钱还不行吗？
2: 哎呀，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哎，你这怎么这样啊？
2: 哎，
5: 有钱都不赚。
2: 来来。快走快走。
4: 好。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3: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0: 我媳妇儿刚从乡下来，怎么可能有证件？
1: 中校，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吧？
0: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
1: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好，查吧。
2: 没事了吧？
0: 没事了。放行，放行。

0: 真敢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
1: 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
0: 一般没有。
1: 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些天可累坏我了。
0: 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
1: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
0: 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
1: 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
0: 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是哨兵正好换岗。
1: 很好，
0: 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1: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0: 什么？我也要离开？
1: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0: 不能再杀人了，
1: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0: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2: 吴子玉，
0: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3: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0: 啊，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
0: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2: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0: 哦，那好，再见。
3: 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啊，好，不见不散。
3: 哎，手怎么了？
0: 啊，前几天。

0: 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
1: 小心点啊。
0: 好，再见。
2: 难道是他？
1: 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了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娘简平，他们怎么突然到渠中来了？难道
1: 吴、刚才您来找过我？
2: 是的，上将。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1: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2: 上将，凯瑟琳是谁呀？
1: 哦，她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2: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她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她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2: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1: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
2: 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2: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1: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2: 啊。
1: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2: 啊？
1: 有什么事？
2: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2: 好的。
1: 好。哦，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2: 我知道。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集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它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
1: 是一个女人。是。
0: 从上海来的，嗯，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1: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姓马。 是这个人吗？嗯，有点像。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我。

0: 文武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
1: 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2: 提前？
1: 对，提前两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3: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这样等也不是办法。
4: 奇怪，一直活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
3: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
2: 谁？
5: 子玉，我是欧阳。
0: 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
5: 哎，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0: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5: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0: 哦，啊，来，请坐。
5: 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0: 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
5: 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0: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行，
5: 谢谢。
0: 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5: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0: 还有什么？
5: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0: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5: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
0: 不说不说。
5: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0: 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5: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5: 好。
0: 好。
5: 再见。
0: 好。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炮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江啊，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哼，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笑>

0: 幸亏高攀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这里边有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1: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0: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
4: 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1: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5: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6: 不管了，
5: 上车。
6: 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
5: 快集合！

0: 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我们先剪掉零线，就是最初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吧？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1: 把它剪断。

0: 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千梅姐。

0: 慧子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怎么样？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

0: 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0: 我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2: 误导你截断缆线，不理他。

0: 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
1: 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0: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停塞，送到万
3: 事。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来是九哥，刘红。九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儿混？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有毛猴子！
1: 德福，德福，德福，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5: 嗨！

0: 妍燕了啊！妍燕，
1: 慢走慢走啊，再见。哎呦，赵老板
2: 那边请。
3: 到里边看看，
1: 有事吗？
4: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5: 红哥，你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4: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6: 不走了。
4: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5: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6: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5: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6: 哎，王强在干啥？
4: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6: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哎，
1: 罗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像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来来来，
3: 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
6: 看
3: 干吧。
6: 看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2: 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1: 太兄，我只干了三把代词。
0: 你的二头？
2: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这些人都是。

0: 你招来他，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1: 是是是是。
2: 来了
3: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4: 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3: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4: 去吧。
5: 是，
3: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
6: 哎呀，真是干活吧，
7: 什么事儿？
6: 来，走。
4: 金山君，
3: 嗨，
4: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0: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4: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0: 嗨。
8: 开路。哎，红哥，老板，
9: 哎，
8: 算账，
9: 1.9毛整。
8: 嗨，哎，你有没有带？
10: 老板，不用找了。
9: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去。
11: 是，
9: 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0: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9: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Ayalu.
1: Wang Sa, 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2: 哦，古董。
3: 我爷爷的爷爷。
1: 他的好。
3: 朋友我的。
1: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3: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
3: 托马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1: 托马大吉，托马大吉，托马大吉！哈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3: 钱财如粪土，人亦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1: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1: 动动脑筋。哦，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哈哈哈哈，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

0: 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1: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1: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1: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5: 就是啊，
0: 武汉，
5: 咱们
0: 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5: 就是，
2: 说
5: 怎
2: 么回事？
5: 说，
2: 说，
5: 说，
2: 说，
5: 说，
2: 说，
5: 说，
2: 说，
0: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2: 快说清楚，
0: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1: 八个牙喽！
0: 太君，太君，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小心，小心，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1: 来，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0: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1: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0: 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1: 那待会儿过去。
0: 哎，
1: 啊，
0: 哎哎。

0: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
1: 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咋了？吃两条线了？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那发工钱了？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儿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二位兄弟啊，你。

0: 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哎，红哥，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钢管呢？谁又给砸了？小破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
0: 哎呀，
1: 哎，你这是咋了？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替你。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3: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见罗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

0: 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
1: 说不好啊，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0: 这两条线？
1: 嗯，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压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0: 是是是。
1: 老姜，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0: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0: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0: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0: 哦，行，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好。
2: 王嫂，王嫂，来。
0: 太秀，啥事儿？
2: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0: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2: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0: 啥活？
2: 行吧，
0: 说吧。
2: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0: 哎，放心吧，太秀，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0: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0: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
1: 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
0: 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列是下午两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小波，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洪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裂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1: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安全了，你来，孩子，
3: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小火叉，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1: 别叫了，
0: 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累了，你看怎么办吧。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鲁汉，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0: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0: 最后一节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咋就不可能？说，哎，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0: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干啥呢？
0: 老子再等你干啥呢？
1: 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0: 你说，
1: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卖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0: 你说。
1: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住
0: 嘴！
1: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0: 红哥，这小子慌，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对，
0: 老红，不能放过他。
1: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0: 红哥，你们俩松手，松手。
1: 罗汉，
0: 你带小波先出去。
1: 走。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

0: 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1: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0: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1: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给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 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2: 将军，这次我。
1: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2: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2: 将军，我
1: 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

0: 可恶人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2: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呢。
1: 洋行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
0: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1: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牢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
0: 哎，
1: 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2: 嗯，
0: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2: 三掌柜，找我。
3: 啊，王嫂，来来来。
2: 哎。
0: 啥事儿？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怎么，王嫂，你的嫌少？
2: 统统得拿去！啊，不不不，三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2: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
2: 要死！
0: 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2: 哎，不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4: 啊，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5: 总理找我，阿西塔，哎，阿西塔，阿西塔。
4: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 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5: 太君，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4: 啊，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5: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4: 赶路，给我拆！
5: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是王八蛋！
4: 赶路！
5: 我给你们提议。

0: 要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哥，干啥呢？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

0: 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1: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2: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3: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4: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3: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4: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3: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4: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2: 八嘎！你是帝国的功臣。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往上抬！过去看看。
1: 何其生财，消消气，消消气。
0: 三长官，没事吧？
2: 没事。
0: 去去去，干活去。
1: 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0: 三长官，
1: 太欺负人了。
0: 来，抽支烟。
2: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1: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2: 不用，鞋底不擦。
1: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干什么去？
1: 我带你上医院去。
2: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
4: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5: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6: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2: 有戏。王桑，你要去哪里？
1: 我爹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6: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

0: 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1: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地，
0: 发财大大地，发财大大地。
1: 你这又干啥呢你？
0: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细明细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1: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0: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1: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
0: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1: 哎，用不了。哎，
0: 托莫大吉，
1: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2: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2: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对对对，俩人儿。
2: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儿。
2: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3: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4: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3: 枪让我哥拿走了。
4: 真的？
3: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哎，
2: 好，好啊，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
0: 了。嗯，
2: 来，
0: 说来的话，一起打，撒油的了。
1: 哦，撒油的了，撒油的
3: 了。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嗯，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4: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4: 来，
1: 干杯。
4: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波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7: 就是啊，有咱仨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

0: 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老洪，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2: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

0: 上，
1: 哎。

0: 老洪，这家伙醒了不好办了。
1: 别着急，再等一等。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什么地方？

什么地干活？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1: 记住啊。
3: 嗯。
1: 强子，该上班了。

0: 童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
1: 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0: 啥不踏实？后怕了？
1: 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

0: 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咋不该？该。好，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供，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2: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都不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强哥，到齐了怎么不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这事儿
0: 就输了一点儿，
2: 哪是输了一点
4: 儿？去吧，
0: 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2: 就是，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哎，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那，
0: 走吧。
5: 大掌柜，
0: 三掌柜，
5: 二掌柜，
0: 大，哎，门开着呢，门开着，
3: 哎，进去叫嘛。
0: 哦，走。
6: 啊！杀人了！
7: 杀人了！
6: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8: 死了，

0: 王四，
1: 三，
0: 王四，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等着，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啊！
3: 我真的，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三掌柜。

0: 我要宪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
1: 哎呀，快走吧！

0: 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点，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太君，太君，我，快点，滚去，滚去，快点，快点。蹲下！
1: 哎，蹲下！
2: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

0: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带走。
1: 刚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
2: 知道了，
1: 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2: 二头，你得过来。哎，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3: 行了行了。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

0: 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啊，
1: 啥？三掌柜没死？
2: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
3: 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
1: 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3: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哎，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代理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3: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呀？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3: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1: 哎，吃饭。
3: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3: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4: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
3: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5: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6: 就是，
3: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5: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3: 屁话！
7: 对，
3: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7: 我们。
3: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8: 哎，强哥，
5: 强哥，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8: 就是，强哥，
3: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5: 我没杀人。
3: 人是你们杀的吗？
5: 我们哪敢杀人啊！
3: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5: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8: 就是啊，这要出什么事儿咋办？
9: 你说是不是？
10: 真不好办。
9: 就是啊，
3: 出了事情我担着。
11: 哟，华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
12: 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
11: 不是死了仨，是俩。
12: 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
11: 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12: 三个。哎，
9: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12: 谁呀？杀的？是不是？
9: 哎，不是吧？是九，
13: 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12: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14: 妮子。
15: 哎，哥。哥，你怎么回来了？
14: 娘呢？
15: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

0: 妮子，
1: 哎，
0: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1: 听了，哥，怎么了？
0: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1: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1: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1: 哦。哎，哥，
0: 啊，
1: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0: 啊，那倒不是。妮子，
1: 嗯，
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
2: 哎，九，
0: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0: 娘，
1: 娘，
2: 哎呀，妮儿啊，
1: 嗯，
2: 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 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0: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0: 娘，出啥事了？
2: 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0: 哈，啊，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齐了，
7: 齐了，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8: 是啊，强哥，
9: 多加几个呀，
10: 多加几个呀。
3: 你小子啊，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1: 4分钱嘛。
3: 4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2: 好，
13: 好，好，一毛四，
3: 好，干活去吧啊，
14: 干活，干活，干
15: 活，来，快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来，
16: 我看那一点，
3: 大家别慌，
16: 我看那一点，再
3: 别慌，
15: 我看那一点，
16: 我看那一点，
3: 哎呦，
15: 统统的带走！
5: 红哥，不好了！
17: 咋了？
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17: 准备家伙！
5: 哎，出啥事了？
17: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5: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17: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5: 小心。啊，

0: 果然是您小子，走，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1: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2: 快点，快，裤子，快，快，快，快，快，裤子，快脱，快脱，快快的，快。
0: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3: 那就你跪下，
4: 你再踢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滚啊，哎呀，我的
2: 人，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4: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4: 喝了，喝了。
2: 你的都看到了，
4: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4: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4: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4: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0: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4: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4: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0: 你
2: 好了，

0: 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杨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3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2: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0: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3: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1: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代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3: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3: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王通，
1: 太君在哪里？
2: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3: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2: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看来金山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哪哪里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安，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2: 太君，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0: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4: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4: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0: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4: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0: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4: 嗨，
0: 好好的修养。
4: 嗨。
5: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6: 好好好。
7: 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5: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5: 嗨，师傅。师傅，你坐。
6: 回去。
5: 啊？
6: 你在这儿干啥？走。
5: 红哥，我先回去了。
6: 好。
3: 九哥，坐坐坐。
6: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8: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6: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8: 你看我像吗？
6: 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8: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6: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8: 背这个

0: 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1: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0: 哎，你这话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2: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1: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0: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1: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2: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0: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蓝妮走漏了风声？
2: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0: 哎，走吧。
2: 哎，老洪，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0: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0: 嗯，
2: 行，
0: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1: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儿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1: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1: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1: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洋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1: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1: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傅，你听我把话说完。
1: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傅，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1: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1: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1: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1: 滚滚。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0: 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1: 嗯，
0: 我知道，我劝不了。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我咋了？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
0: 你误会了。
1: 误会个蛋！
0: 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4: 再见啊。
5: 来来来，压了压了，
3: 压压压。
4: 哎，快快快。
2: 来来来，亮子哥，
4: 哎，老姐，
2: 鲁哥，
3: 来来，过来水，
6: 哎，来了，
2: 来，小弟，敬两位哥哥，来，
3: 压压压压压压，哎，
2: 鲁哥。亮子哥，我和鲁哥一直在找你，其实也没啥事儿。你看，眼下两条线不像以前那么好吃了，就想拉着你入个伙，咱们一起干咋样？
7: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0: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
7: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0: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7: 鲁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0: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7: 你再说一遍！
0: 你给我撒开！
7: 再说一遍！
0: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哎，
2: 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7: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哼，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0: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7: 是红哥、强哥和我。
0: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0: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7: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快点说啊！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7: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
7: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
0: 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0: 呀，
1: 小臭啊！
0: 啊，
1: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
0: 哎，
1: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行，
1: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1: 来来
0: 来来。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去把他叫来啊！
3: 去把他叫来，
4: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1: 他等等，林掌柜，我那款呢？
5: 啊，
1: 货已经给你了。
5: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1: 啥？你不要了？
5: 哎，
1: 别
5: ，这，哎呀，息怒，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拿来！
5: 哎，我，
1: 你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5: 哎，我知道，
1: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0: 哎，陆哥，小心点。
5: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呀？
5: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0: 哎，陆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6: 哎，交给大众了，
7: 上当了！
8: 哎呀，
9: 哎呀，真是。
4: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0: 赌，赶快赌！
4: 好，赌什么？我嗨呀，小鬼子！
1: 就是他！
4: 开呀！
11: 开呀！
4: 开！
11: 开呀！
4: 开！
1: 开溜子！
4: 开呀！咋了？
1: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4: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1: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4: 鲁班，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1: 你小子想打架吗？
4: 打你怎么了？
1: 打！
4: 哎，打架！
12: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4: 你们自己去打吧。虎子，你咋样？
13: 哥，他奶奶的！
14: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
13: 哎呦，
14: 别打了！
1: 华子，你上不上啊？
12: 就知道打
1: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红豆回来了，我就打。
6: 住手！
1: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4: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6: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1: 你
6: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哎，
4: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6: 走，
15: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了。
6: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2: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6: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2: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6: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

0: 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0: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先坐下。
0: 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 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2: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3: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2: 哎，王桑，哎。
3: 我的现在大掌柜，以后你的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2: 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
3: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4: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哎，走走走。
2: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3: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4: 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有戏，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
3: 大红啊。 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
4: 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5: 接着说，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4: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 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身。

0: 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老胡，啥也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

0: 在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
2: 对，对呀。
3: 哎，妮子。
4: 啊，哥。
3: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4: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3: 车已经叫好了。
4: 好。
3: 哎，妮子。
4: 嗯。
3: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4: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3: 算了，咱们走，装车。
4: 哎，哥。
3: 啊？
4: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3: 你找到了？
4: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3: 鸟？
4: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3: 是这样。妮子。
4: 啊？
3: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4: 哦。哎，
5: 陆哥，这活真累，
6: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5: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6: 那你说咋办啊？
5: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6: 行。
7: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8: 哎，丁副队长请。
9: 就这些人啊？
8: 啊，对对对对。
9: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8: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9: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8: 赶紧的，
9: 行，散了吧。
8: 哎，好，走，
9: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10: 走吧，走吧，
9: 抓紧啊！
8: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9: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8: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干活啊，是不是？哎。哎，
9: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8: 就仨人啊？
10: 二牛，二牛，
9: 嗯，
10: 你干啥来了？
9: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0: 拉倒吧，
9: 嗯，
10: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9: 走，不去。
8: 不是，

0: 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1: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2: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1: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1: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2: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2: 呸！看你那鸟样吧。
1: 哎，鹿晗哥，咱真去啊？
2: 去看看去。
3: 二牛
2: ，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1: 就是那鸟呢？
0: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2: 不，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周志齐山，周志齐山，你这，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4: 鹿晗，
2: 哎，强哥，
1: 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2: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1: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4: 哎呀，俩破鸟有啥看头啊？
1: 是，
2: 强哥
4: 啊，
2: 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
4: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1: 哎，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4: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2: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1: 强哥，我也来。
4: 那我可等你们啊！
5: 天牛熊哥，海牙哥，熊哥，海牙哥，
0: 他们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1: 快点！
0: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1: 丢了！
2: 回去吧。
6: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7: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6: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7: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6: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7: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9: 是。
7: 第二组去六孔桥，
9: 是。
7: 第三组去大洋街，
9: 是。
7: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0: 是
9: 是，
7: 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7: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7: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7: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的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2: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3: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0: 坐好，
1: 坐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3: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3: 队长，我看这
4: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3: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3: 林九，他就是飞天林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4: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3: 给我上，
1: 上。

我不行，我杀！你上，你这么。

点了名，鸟和人都要活的，你他妈这都不知道啊！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太君，

0: 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2: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啊，哎呀，对呀，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
0: 今生今世，哎，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2: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2: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啊。
0: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2: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
2: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4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你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就……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

0: 两毛一剃。
1: 大爷，我剃头。
0: 剃头？
1: 我头上有疤。
0: 血浓生疤几颗？
1: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0: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员要自信啊，宁可少不能烂。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凶。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啊？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5: 那边
6: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7: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6: 凭啥动我的包？你
8: 过来，哎，
9: 看看吧。
6: 一弟，打开，我凭啥打开？
7: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10: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11: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7: 嗯，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
1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

0: 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

0: 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时强调，持续提升预报监测预警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防线；王凯在三门峡督导检查防汛工作。2026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赢得逆势丰收，河南靠什么？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省气象局调研防汛备汛、预报预警、气象服务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部署，认真落实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省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刘宁听取气象观测、雷达站网建设等情况汇报，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在气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扩大监测覆盖面，提高气象雷达监测的时效性、精准性。在省气象台，刘宁听取台风巴威影响预报、气象预报预警工作、黄河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跟踪台风巴威路径、移速、强度变化，分时段、分区域精准研判大风暴雨落区，突出抓好局地短邻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各级防止村社网格等，为应急响应留足提前量。刘宁还来到省气象灾害防御及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查看气象卫农服务、公共气象服务等平台。他强调，监测预报是防灾避险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聚焦防灾减灾、粮食生产、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强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加快气象重大工程建设，全面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刘宁强调，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天气情况复杂多变，防汛工作面临挑战，各级各部门要筑牢思想堤坝、树牢底线思维，以气象精准预报为前置支撑，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科学应对台风巴威影响，同时利用好降雨等有利条件，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有效缓解局部旱情影响。要快速预警响应，滚动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动态，针对性分级发布预警信号，持续完善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牢牢掌握防台抗灾主动。要落实防御举措，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强化险工险段、水库大坝、溢洪道等排险除患，及早调度水利工程，有效管控风险部位，必要时果断转移避险。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员戒备、全域设防、全程坚守，确保突发险情时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第一时间处置。省领导李涛、李卓、吕国范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7月11号，省长王凯到三门峡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1: 王凯首先来到湖滨区王关双防工程，实地查看河市水情、堤防加固情况，强调要加强巡堤查险，动态消除风险隐患，切实保障防洪工程发挥作用。随后王凯来到三门峡水利枢纽，详细了解安全管理、运行管护等情况，指出要加强雨情、水情实时监测，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科学实施工程调度，全力保障黄河安澜。在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西灌沟赤泥库，王凯仔细询问汛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紧盯强降雨、溢洪排水等风险，强化工程防护与监测预警措施，高标准组织应急演练，确保生产安全、度汛安全。王凯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七下八

0: 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预防在先、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把防汛备汛措施落实落细，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为科学决策留足提前量。要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突出抓好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强化山区和夜间预警校应，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坚决杜绝叫而不应、应而不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盯紧看牢水库大坝、江河堤防、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底线。要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主汛期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及时高效处置各类险情。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科学应对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风险，加强消防、危化、矿山、交通、文旅、建设工程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
0: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2: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0: 今年1月底，全省1、2类苗占比只有59.3%，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促进弱苗转壮。
3: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
4: 卫威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
5: 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情全部要观察一遍。
0: 母情抵树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两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3: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3月中下旬，全省1、2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
3: 金总，你这6分地啊，一过程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6: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歪斜了，说都善良。
0: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
7: 我们黄泛区1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
8: 整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

0: 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
1: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
2: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促措施，积极应对小麦完播难题，分区域分苗型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热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行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不会辜负我们。
4: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
5: 酸梅汤、绿豆汤已被下肚，清凉解暑。在郑州航空港中午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6: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7: 作为新郑宗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
6: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3不误，抓实作细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8: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9: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这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又干净又凉快。
7: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8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
10: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7: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
11: 来到市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衡量蒸汽水，还有空调开着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7: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门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攻坚小气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
12: 7月10号，副省长刘玉江赴三门峡市调研指导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刘玉江强调，当前即将进入防汛关键期，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会商研判，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落实落细校应机制，做到紧急情况下指挥有序、处置有力，守牢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14: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15: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是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16: 办这群众事都归他。
17: 只要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都立马都回你。

0: 有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现场。
1: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0: 杂物堆放，
2: 到处都是。
3: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并且还要闹事儿。
1: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0: 我等于说是生。

0: 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三个月的孩子，一手拖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1: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0: 我们的老党员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广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1: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2: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1: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0: 我们进行分次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安康的了。
1: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0: 承诺不挑不拣3天就业，
3: 不拣3天能找到工作？
0: 对，不挑不拣，
1: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0: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职业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4: 大家对
0: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5: 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也没啥问题。
0: 工费是1.2块，
4: 1.8块了吧？
0: 1.8块，今年就涨到1.8块了。
1: 8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0: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钟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6: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了都很心疼。
7: 我们书记带领的好，人家真的，我不知道人家电视台的这个采访发自内心的。
1: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0: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8: 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9: 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
10: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9: 清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清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
10: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1: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9: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街陵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
10: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9: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
12: 创新打造日常夜场全天候
4: 成立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

0: 夜游深度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内涵，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1: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夜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
2: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1: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
3: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4: 下面来看大项资讯。
5: 7月10号，2026河南省两岸青年交流月暨海峡两岸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赛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吸引500余名台湾青年来豫。未来两月将开展跆拳道赛、文化寻根等系列活动。活动自2017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促进豫台交流的重要桥梁。7月10号，第5届全国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防水涂料项目在防水之乡周口项城开赛。来自全国10多个赛区的60名选手，围绕热熔卷材、高分子卷材、防水涂料三大项目同台竞技，同步开设企业特装展区，搭建起技术交流、商贸对接的优质平台。郑州近日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高温酷暑天气，电网供电承压持续走高。7月9号13时左右，郑州全网用电负荷1522.4万千瓦，超越去年8月5号创下的1521万千瓦历史最高负荷，刷新郑州电网用电负荷历史极值。7月10号，新乡市清凉太行乐游新乡惠民活动启动。7月10号至8月31号，新乡南太行旗下八里沟、宝泉、万仙山等9大景区，18岁以下青少年凭有效证件均可免门票。辉县市轿顶山景区则全民免门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7月10号，郑州市第2届药膳技能竞赛暨惠民中医药文化夜市在二沙文化创意园开幕，全省25支代表队晋级决赛，现场比拼药膳制作技艺。同步开展的夜市设义诊、试吃、非遗展演等互动区域，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7月9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学生组田径比赛暨河南省2026年学生田径比赛在漯河开赛。赛事设置5个组别，男女各19个竞赛项目，全省128所高校1600余名运动健儿教练员参赛。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老君山欣赏雨季初晴、天光澄澈、云涛翻涌的绝美景色。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

0: 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最近河南的西瓜火了，带红河南西瓜的是一家家爱心企业和一个个热心市民。近日河南开封等地西瓜低价的视频刷屏网络，网友在羡慕吃瓜自由的同时，也在关心河南的西瓜卖起来真的那么难吗？
1: 估计才卖几天能卖完？
2: 估计得三天吧。
3: 这回出来几天了？
4: 三天了。
3: 准备啥时候回去？
5: 那你啥时候卖完啥时候回去？有了两天卖完的，有了四天才卖完。
1: 那你晚上住哪儿啊？
5: 中州大道。
4: 中州大道桥店。
2: 晚上9点。
1: 9点哪儿能？
2: 地铺。
3: 蚊子不咬吗？
4: 咬啊，咋弄蚊子啊？那没法，变成蚊香。
1: 吃饭是咋弄的？
2: 吃饭，有时候今天中午饭现在还没吃。
1: 现在中午饭还没吃。
2: 现在晚上咋去吃了？
0: 了解到摆摊瓜农面临的卖瓜周期长、吃饭难、喝水难等实际困难后，栏目记者联系上了摆摊瓜农附近的玉峰园餐饮福彩路店。这家企业当即拍板，尽自己所能帮助瓜农。
6: 在我们门口了，中午了，给你们送个饭啊，你们吃个饭啊，有菜有肉啊，还有这个汤，趁热吃啊。
0: 除了日常的送餐送水之外，玉峰园餐饮福彩路店还在晚上的时候派出爱心小队对店面附近的瓜摊进行了实地走访，根据瓜农的实际情况进行精准帮扶。
7: 明天下午你跟俺联系，你去找俺都行。当然，全部车直接开过去，直接给你兜底。
8: 如果处理不完的话，你该送过去，然后明天晚上你都可以回去了。
7: 你拨过去，我先找，我记住你的。
8: 明天晚上就不用住桥底下了。
0: 玉峰园餐饮福彩路店的工作人员将瓜农存在的普遍问题上报总公司后，总公司研究决定帮，能多帮一把就多帮一把。了解到开封市祥符区很多瓜农年纪大了，西瓜还在地里没能及时采摘，采购团队经过沟通后决定到村里去，到最需要帮助瓜农家里去。
9: 来郑州送瓜了，我们直接就让送到我们其中一家店里，他连导航都不会用，就是导航都不会用，就是他们存在一定这问题，年龄大了。
10: 我都73了，
11: 东西那买不着，成年不说给想着，你到市里边都高楼大，你往哪去了？你摸也摸不住啊。
12: 您种了多少瓜呀？
10: 我种这出来亩了，
11: 种7-8亩地了。
9: 我们正找着车了啊，让你们这个支书安排车，你放心啊，你放心，一会儿都去你地里了。
13: 还有干中午加鸡腿了。
0: 爱心企业采购团队一边帮着瓜农进行西瓜采摘，一边联系大车，尽可能的多采购一些西瓜回去。
5: 咱大概能拉多少啊？
9: 先拉回去20,000斤。
14: 我们也是想做爱心的传递，
9: 啊，把这个你们滞留的这个瓜的话，我们买回去送给咱们的环卫工人呐、或者是那个在一线工作了。
15: 我们给他送出去玩，然后再来拉第二批。
0: 目前，玉峰园餐饮采购的20,000余斤西瓜已经顺利送达郑州，并且以旗下店面为单位，就近送给环卫工人、消防战士、社区困难家庭。
16: 干活也有劲了，心情也好了。
0: 不单单是玉峰园在行动，从河南某景区大手笔采购20万斤西瓜，到企业反向砍价主动加价收瓜，无数善意汇聚成河，让一颗颗饱满甘甜的河南西瓜走出田间，走进大众市场。

0: 也让全国网友不仅尝到了河南瓜果的香甜，更感受到了中原大地的人情暖意。
1: 近日，江苏一名16岁的女孩丽丽轻信网上的瘦身宣传，她自己网购了减肥针，没做体检，也没有找专业的医生指导，私自把减肥针的药量加到正常剂量的4倍进行注射，之后立刻出现了剧烈呕吐、脖子胸口发肿、呼吸困难等危重情况，经过 ICU 的紧急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2: 我想最快的速度瘦下来，我就想一个月瘦20斤、30斤，然后呢，我经过朋友的介绍就买了思美，我第一个月就瘦了20斤，然后后来的一年时间我都在用思美维持我的体重，结果你们猜怎么样了？今年我确诊了2型糖尿病和甲减，我才33岁。
3: 家人们，减肥针不能随便乱打了，自己给自己打一针，差点见太难住院了，太难受了。
1: 据了解，这类火爆全网的减肥针并非美容瘦身产品，而是临床正规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分为单靶点、双靶点两类，适应于肥胖且合并有代谢疾病的患者做辅助治疗使用，有着严格的临床适用标准，普通人并不适用。
4: 这些药物的使用呢，都是处方药，它有着极其严重的副作用，如果我们使用不合理的话，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减肥药物都是处方药。
1: 据临床观察统计，这类减重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很常见，大概有2到3成的使用者都会出现恶心、拉肚子、呕吐、肠胃不适的症状。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检查，不对症用药，或是剂量把控不对，风险会更大，有可能引发急性胰腺炎，损伤肝肾功能，对甲状腺也有潜在的影响。而且血脂偏高的人群是绝对不能使用这类减肥药物的。
4: 这些减重药物使用之前，应该是严格的评估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肝功、肾功、降肝素以及甲状腺的形态。为什么？因为这些药物它还会引起胰腺炎，它会对人体的肝肾功能以及对甲状腺某些地方的肿瘤的诱发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一些病人使用以后呢，就有着严重的抑郁的这种症状，病人被迫停药。还有一些病人呢，在使用了这些药物以后呢，他的胃肠道脱水症状，就是胃肠道恶心呕吐的症状特别严重，甚至病人呢，他的行动都受到一定限制。对于有一些不是理想的体重，但是你的脂肪分布并没有异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主张使用减肥药物。如果你使用了减肥药物，它在减重的同时，不仅仅是减低脂肪，它还要减低你的肌肉。如果你停药以后，那么你的饮食生活习惯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你的体重会反弹，而反弹的就是人体的脂肪，而肌肉呢并没有增加。所以可以这样来理解，越减问题越多，越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不利。总的一个情况，减重需要科学，减重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
5: 郑州紫荆花200多就可以租到10平方的小菜园啦，有一年的使用权，自己当地主，自己种菜，也真的太欢乐啦。
6: 块地都有独立的电表和水管，全天24小时有人值守，就这地方不妥妥的遛娃放松聚会圣地吗？
7: 走进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一块块小菜地整齐划分，围栏、灌溉设施一应俱全，翻土、播种、浇水、施肥，周末带上家人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农耕劳作，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休闲新选择。
8: 住房一年3室，今年得8室的话，一年就是2400，6室的话就1年1800。养鸡、养鸭、种菜，自己设计、自己规划，想怎么建怎么建。
9: 那种划沟的，就是已经租出去的；像划五角星的，就是委托我们来给他种的。
7: 据了解，共享菜园大多由城市周边闲置荒地、农用地改造而成，被划分成20至30平方米的小块，年费从几百元到1000余元不等，不少园区出租率超90%，周末停车场爆满，成为都市人心的网红打卡地。共享菜园的走红，不仅满足了市民的田园梦，更催生了新的消费场景，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0: 城市居民有亲近自然、亲子社交的需求，愿意呢为体验付费。共享经济模式降低了城市人拥有土地的门槛，用小额租金即可获得耕作体验与收获权，精准的呢匹配体验式消费，从买产品转向买体验、买生活方式，推动城市消费力下沉，乡村生态价值变现，助力农业生产型向

0: 生态加服务，复合型转型，不盲目追求低价或大面积地块，理性看待自种收获的经济价值，重点关注呢体验与健康体验。
1: 然而美好田园梦的背后并非一片坦途，记者走访发现，共享菜园火爆的同时，用地合规、资金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
2: 有的共享菜园上，它上面有这个集装箱板房或者小木屋，咱自然规划上有限制吗？能建这些东西吗？
3: 不能不能不能，你要是耕地上你只能是种菜或者种这个粮食作物、农业作物，你搞这种板房啊、这集装箱啊都不能。
1: 除了自建小木屋、集装箱房有拆除的风险外，律师还提醒消费者租地前务必做好这三点。
4: 第一，签约前务必核验资质，要求运营商提供营业执照、土地权属证明，重点确认土地性质，对权属不清的地块要坚决拒绝。第二呢，规范签订合同，租金标准、支付周期、服务内容、退款规则及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必须全部写入书面合同，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惕租金概不退还等不合理的格式条款。第三呢，严控资金风险，优先选择按季度或者半年支付租金，并注意保留付款凭证及沟通记录。

说了。

因为上个视频

上一个叫马达，嘟了我把套拉，嘟了我把套拉，叫他

0: 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